0: 谈阵容。首先我们把视线投向白沙工业园，今年印度提效能项目建设热潮涌动，成效显著。委员，
1: 初夏时节，白沙工业园凯灵肉禽深加工二期项目农部项目正全力冲刺，今年第四季度竣工达产。该项目1.5亿元分两期建设，聚焦家畜家禽屠宰加工，一条家畜屠宰线，一条家禽屠宰线及智能冷库系统，实现年产值2亿元，带动超300人就业。作为牧区主要保供核心职能，依托智能化生产体系，进一步筑牢食品安全。60余家消费品企业，今年一季度园区归上消费品产业。本凯灵肉禽深加工二期项目正是园区消费品产业链捕猎竞争力，为江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其正冲刺今年第四季度的竣工，超300人就业。
0: 6月3号，区委副企业座谈会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发展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实体经济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要求，把扶广大企业家在江津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1: 朱新资汽车湖北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庆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江津区酒厂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宝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家企业逐一发言，讲经营现状，谈困难诉求，以意见逐项答疑。在认真听取发言后，赵平指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全区统筹调度，推动下沉，让实体经济真正撑起江津未来发展的基本，稳预期、强信心，与政府同向而行。企业服务高标准推进城市规划建设与功能配套，用心用情全方位做好稳岗就业、审批提速、环境优化，让市场主体。要积极培育核心竞争力，引导企业苦练内功，强化科技创新资产及优化股权架构，支持企业加快提升市场竞争，积极创新政策供给和制度供给，持续优化助企输企畅通供需信息渠道，推进企业降本增效。助企业要坚持一企一策，开展稳企助企服务，为企业经典事项实行专班推进、专题研究、闭环管理。要构建清正廉洁办实事，切实解决企业发展痛点难点问题。
0: 6月3号，区政协17届63次党集中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专题协商了推动休闲作。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丽主持会议，
1: 和曾家植连续多年稳居全市榜首，获评全国休闲农。近年来，区农业农村委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度融合休闲农业发展成良好态势，2025年百万人次，营业收入达到84亿元。在争取汇报业为基、文化为魂、旅游为境，释放一加一加一大于四产业，保护好田园风光和农耕技艺，并与长寿文化不仅有看头，更有说头和念想。要紧跟时代变化和市场，把符合年

年轻群体、亲子家庭、康养人群等偏好的项目，其便利立足资源禀赋发展自身特色，根据土壤气候、人文特色的适宜业态，让和美乡村建设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主席李祖奇、梁启凯、刘安兵、徐刚。下面再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6月3日，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区安委会、区防。

是心中有底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不仅安全生产大起底，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红线，全力应对灰犀牛加黑天鹅双重挑战。一六月基层自治体系建设推进会召开，全面落实全国全市性建设推进会和141基层自治体系建设第二批区交重点任务，将按照1552架构实施推进，即把牢一条行动，聚焦两支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部长朱红兵强调，要进一步坚定抓好基层党建的信心决心，教育再深化再实化，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换篇文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141基层自治工作持续打造具有将近辨识度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为党组织保证。在会上，西江街道、唐河镇、区等5家单位做交流发言，吴滩镇、蔡家镇、四平镇实战实效进行对评解说。湖数字经济产业园会展中心启动，来自泸州、永川、江津，涵盖智慧农机、柑橘、茶叶等领域。过去一年，持续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精准赋能花椒、柑橘、蛋鸡科技助农、科普惠农，成效显著。特别是庐江三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全区创新动能愈发强劲。有科技特派员代表、派出单位代表、服务单位代表分别演员服务队授旗，庐永江三地有关部门和相关高校分别

南大学，区领导吴炳山、张世英、刘安兵参加启动开2026年花椒采收工作会议，部署一系列硬核举措，全方位从收益底线。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今年江津花椒售价下涨变化，稳定花椒产业发展，保障群众增收致富。我区将彰显明确达标先进花椒保底收购价不低于每斤2元，保障农户的基本收益。同时，我区将规范花椒采收至白露前后的重

气体。此外，文区还将持续深耕全产业链建设，引导中小企业整合提升抱团发展，减少行业内耗高附加值产品，不断增强产业

0: 实取的重要载体。活动形式丰富多样，涵盖社会实践、少年，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他们在阅读与实践中。赛场上，选手们紧扣《我的城市，我的家乡》《山城的魅力》，讲述了城市变迁、生态改善、人文传承的鲜活故事，让员工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责任担当。比赛过程中，于契合、语言表达等多个方面进行，将代表我区参加市级决赛。
1: 6月2号，老师进修学院礼堂举行我区天彩社团电吹管班节目，他们用乐器、歌声、舞步传递活力，唱出跳出了岁月了将近老年人鼓励满满的力量，传递银发少年范。
0: 把进入第二届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央电视台组织海选，将近选赛区的复赛，最后的优胜团队有机会走向央视。进展第一展演在电吹管合奏中正式开场，灵动乐声勾勒边疆传统旋律，巧妙相融，多首红色合唱轮番上演，男女各类精品舞蹈成为了全场的亮点，融合民族特色舞蹈，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将现场气氛一次推。
2: 表演的队员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今天展示了很，我们一定要跳出江津，参加重庆复赛，加油！
1: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频。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跑。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
3: 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
5: 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
5: 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师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嗯，高考从来都不是有无数默默付出的身影。
1: 嗯，
0: 凌晨起来准备，
1: 嗯，
0: 还有自发组织爱心送好的。

0: 是的，还有一些很多父母哈、啊，在考场外他一等就是两天半回来，就是为了、嗯、啊孩子在出考场的第一时间看到他，哎、啊，举着鲜花啊，在烈日或者风雨中哈、啊、站成一批，就是孩子高考他们会穿着旗袍，
1: 嗯，
0: 寓意着旗开得胜。
1: 那、哎、就马上要高考了哈、嗯，我说我看到大家都嗯，就是嗯还小，我就问了一句，到时候我们家孩子高考的时候会怎么样？啊，我老婆就说，然后去考试，去陪他。
0: 嗯、
1: 结果说了之后的后句话是，真处已经把这件事情，他其实也说哈，他说他高考那年，爸爸骑摩托车送他去考场，
0: 嗯、
1: 路上突然了，到了考场，爸爸只说了一句"好好考，别想别的"，然后。

0: 很多读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生命。
1: 老头子，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儿子了，突然就不见了，你说我怎么就没拽住？
2: 年多了，这日子这不也挺好吗？你看咱那大孙子，前
3: 妈妈，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棒子了。
4: 真伤心，一大家子扔给我，你说也是。金车就没事。
5: 守护安全，就是对家庭和社会。

0: 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李呀、啊，你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不是有我，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0: 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幸运大电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
1: 哎呦，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3: 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看镜头。
5: 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时间慢一点，
6: 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咖啡。
3: 时间变得更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时间。
10: 我们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涟漪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身临其境。

0: 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津晨。锁定在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高考哈、那些暖心的学生，素不相识，却用着自己的方式在助考。
1: 是的啊，那网约车、私家车都是自愿加入爱心送考，免费熟悉一下路线啊。有的在车上准备矿泉水、文具，还有风油，为了这个确保考生能够准时到达啊，交警们也会提前到岗疏导带准考证的，他们都会骑着摩托车闪送啊，比快递还要快。
0: 快，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哈，自己的方式来助力我们的考试，
1: 是的，
0: 像交警叔叔为了去哈，就是送考证、送准考证啊，或者是走错考场啊，这个风景线也是我们不能
1: 忽视的。
0: 忽视药品啊，还有包括心理咨询师都在查，有证据就是说帮助一下叫什么
1: 他们现在的考生，
0: 对
1: 对对对。

0: 一些局子这个公告里面都会发啊，就是发一个公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啊，有时候就装修，啊，就专门还在门上贴了告示啊，就访提名。
1: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
0: 真的不是只有那群考生在高考，感觉是缺一件事情。
1: 那是必须的。
0: 嗯，是的。
1: 我觉得考试哈，像考生，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谓的寒窗苦读，真的是。
0: 对对对，真的寒窗苦读。
1: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嗯，
1: 我觉得读书真的好苦
0: 啊。

0: 都是
1: 对，
0: 你看我们有这个朋友就在说，他说，然后滴滴司机主动看到之后就停下来说，高难道司机就说好好考就行了，
1: 嗯，
0: 以后你当了医生免费给我看一次病都是善意，
1: 是满满都是爱啊、嗯。还有一个朋友呢，他说他高考那年特别愿意，就给他递了一瓶水啊，说孩子辛苦了，嗯、那瓶水不贵啊，嗯、但是在那一刻世界上的都是在帮助他，都是在给他鼓励。
0: 其实我觉得，我想象这世界所善待和珍重。接下来一首歌人哈，叫做《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我记得我那时候高考完的那一天，就是的好的那一群人
1: 去了哪
0: 啊？去啊、吃饭，去，然后又反正晚上就熬了一个通宵，你知道吗？
1: 很多时候啊，我们、
0: 因为基本上考完试的时候已经成年了，那、都是18岁了，KTV 因为上班只上到2-3点钟嘛，然后就大晚上开门。就是那种步行街，就是去遛弯啊、聊聊天啊啥的，坐在那儿，然后等着慢慢等着天亮，啊，学校要估分那个时候，啊，觉得那个时候真的缓很多天，缓了2-3天我才缓过来。
1: 我正想说考那个时候，哎呀，
0: 我人整个人早上的时候哈、还是还好，那空中的那种感觉。
1: 对，你看有的朋友哈在跟我们说，说高考前一晚我们是住起来聊一聊，聊八卦，聊理想，聊毕业以后去哪儿，第二天居然没人。跟矿场一样，
0: 是的啊、还有同学说他同桌是个学霸哈、亲爱，这是他压箱底的，让啊他好好看呢、那边笔记呢啊，这同学自己理想的大学之后，哎、他啊就是，但是他就是去了普通的一本、但是他们俩的关系都一直非常非常的好，
1: 没我而疏远
0: 啊，真的是相互的分互加油打劲儿、我会讲给你，真的这就是真正的朋友，
1: 没错，你看还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这奇葩但是暖心的瞬间。比如说像有一个爸爸就穿着旗袍、妈妈能穿我也能穿，
0: 对，
1: 虽然搞笑但那份心意确实是一样的，
0: 是的，向日葵啊，给这个孩子
1: 一举多亏，
0: 对，一举多亏啊，那个向日葵哈、一般都是那种一小把花把它包装好，哎、这个种地的嘛，他说孩子想要他就买最大的，
1: 对
0: 啊，好像特别紧张啊、他跟他们家狗狗的关系特别特别好，特别喜欢他家狗陪着我们啊，一起给你加油啊，
1: 对
0: 啊，所以呢哎，靠，每个人就是想要就是一些心愿嘛、想要那个送考的人啊，
1: 那最后我们其实来做一个叫时光穿越吧，如果你对
0: 我会说哈、别怕，其实你真的知道高考的时候啊、别人家里长一直跟我说哈，让我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说一点都不紧张，
1: 真的吗？
0: 当直到我早上啊，早上那天我记得第一天
1: 早大家都其实那个不叫紧张，我觉得是因为兴奋，因为这种复读生可能会睡得好一点以外哈、如果是我呢，我想会说啊，对吧，就会这个样子，
0: 是穿梭回去，告诉你现在过得不错，
1: 能工作的人来说，或者是叫什么呢，味道 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就用一首歌送给正经历梦想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但无客不再探寻乡村的本意。
2: 我听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时序六月，夏意渐浓，万物蓬勃生长，记得黄金窗口期。告别了春日的温和，剩下汗水与翻盘的惊喜。每一场绿茵场，每演着速度与力量的碰撞，坚持与突破的秘诀，是平淡的月份，而是一场接连不断的体育狂欢堆，好戏连台，万众期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全新的赛制，全新的阵容，全新的格局，让这届世界杯将东西部顶级豪强巅峰对峙，每一场对决都以法网也是鏖战正酣，网台名将逐鹿红土，除热身赛、国际赛车赛事、沙滩排球巡回赛多点看。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六月火热的赛场，全方位复赛事新规亮点，盘点名将赛场风采。不过近无论您是资深球迷、新晋爱好者，还是热爱运动、想拼搏体育的极致魅力，感受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最重磅的焦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盛典仅剩不到10天的时间，4年1万球迷的期待值已经拉满。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美加墨世界杯创下了多项历史之最，彻底注入全新的活力。这次世界杯呢是3国联合举办，赛事覆盖了北美16座城市，横跨腾地近，贯穿全程，赛事规模覆盖范围历史新高。与此同

同时呢，本届世界杯完成了划时代的队扩容至48支参赛球队，这也是世界杯的参赛规模，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的球队占了世界化和魅力彻底绽放。很多球迷啊都会好奇哪些变化，和我们熟悉的32队的赛制相比，这个新赛制球队啊，小组赛采取循环赛制，每球队我名的球队加上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名的球队来阶段。相较于以往啊，这个小组只有前两名直接进，就给予了更多球队容错的空间。很多实力不足但状态一次失利直接告别世界杯赛场，这也就意味着晋级正赛的球队都具备一个创造惊喜、逆风放弃性，都将迎来一个全面的升级。而且呢，就本届世界杯的48支参赛球队总计1200进了足坛，新老巨星齐聚一堂，开启终结一代传奇球星终将迎来世界杯的终来世界大赛的首秀，新老交替，星火相传。在本届世界杯的参赛阵容中，我们见证了无数 C 罗，两大足坛绝代双骄依旧坚守。已经步入职业生涯末期的两位传奇而言，2026年美加墨后一届世界杯之旅了。从年少成名驰骋赛场，足坛的迭代，梅西与 C 罗用十余年的坚守。梅西曾带领阿根廷队登顶2022年传奇巅峰，而 C 罗呢，始终坚守初心征战。这一次两位传奇的再度出征，是为荣誉再战。世界世界杯最大的心愿，就是见证这些传奇的圆满落幕，不再阿尔姆巴佩、哈兰德、贝林厄姆等一众足坛超星，即将开启属于自己的足坛新时代，新老巨星位反复珍藏。我们综合目前公布完整世界杯的争冠格局。

依然是呈现出一个群雄逐鹿，每一队阵容完整，攻防均衡，依旧是夺冠大热门，具备这样的一个冲击实力。同时英格兰、巴西、西班牙稳居第一梯队，而乌拉圭、荷兰、葡萄牙、德国等老牌又回升，随时有望上演逆袭的好戏。更非洲、中北美地区的多支球队也跻身正赛，打破了传统球队凭借着极致的团队配合、顽强的赛场斗志具备

杯前瞻，我们再把视线从绿茵赛场转到篮球赛场，最最沸腾的时刻。2026年 NBA 总决赛以鱼峰会师，年度最高荣誉的终极对决火热开战。秋联赛、NBA 总决赛汇聚了整个赛季最顶尖的球队。

精粹稳步突围，历经多轮抢七大战逆转翻盘，凭借纽约尼克斯呢是强势拿下了东部的冠军，时隔多年的一个深厚的底蕴。西部赛场凭借着极致的攻防转换、犀利的外线投射和成功，与东部豪强纽约尼克斯巅峰对峙，与犀利的进攻正面的碰撞，东部冠军尼克斯一铁，季后赛更是多次依靠高强度防守和擅长掌控比赛节奏啊，守住优势。而西部军马内线突破冲击力强，团队轮转速度极快，擅长守一攻一稳一快的战术风格，形成了鲜明的互补与对。当然了，除了团队的战术博弈，球星个人表现也是总决赛的一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或者说是巅峰期状态，时刻挺身而出绝杀救主，带队翻盘，展现出超级外线的绝杀，还是防守端的封盖抢断串联流队。

0: 小台伯，
1: 回归乡村生活，向乡是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不再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
2: 好的，各位，本期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把我们告别了热血沸腾的篮球赛场，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红土赛场。球公开赛正在持续鏖战中，作为网球四大满贯三聚回合，极致的耐力对抗著称，是所有网球赛中也被球迷称作最磨人的大满贯赛事。每年五，不同于草地赛场的快速领力，硬地赛场的均衡流畅高，对球员的这个底线相持能力、体能储备，但数条地赛场所向披靡的球员，往往很难适应红土赛经典的翻盘、逆风鏖战的名场面。本届放赛是单的第四轮对决，正式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的白热化阶段，是格局大变，黑马崛起，老牌名将坚守。女单赛依旧有绝对的统治球员，一众顶尖女网选手状态起伏，非种子黑马一路逆袭闯入八强，创造个人职业生涯法网，攻击力十强，名牌老将经验老道，稳中求进，每一直满悬念重重。在本届男单八强的阵容当中，出现了多个传统格局，不少此前默默无闻的一些小将啊，接连战胜排名高于自己的名将，一路披荆斩棘闯入八强，新生一名老将顶住体能压力上困扰，稳扎稳打闯入赛后半程，借着丰富的大赛经验，沉稳的赛场心态，守住老将的荣光，延续着永不言弃的竞技精神。红土赛场的魅力而在于漫长拉锯的坚守，绝境中的不放弃，一场一分球的争夺可能会持续十回合，球员呢顺节奏耐心地寻找突破口，很多比赛的胜负最终不与坚韧的意志，这也是法网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周霍华网将开启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决赛的终极角逐，女单六月红土赛场的热血与浪漫仍在持续绽放。六月全球也是体坛百花齐放，各类重磅赛事也将轮番多个领域，全方位丰富着我们的体育生活。在国际赛车领域，赛事接踵而至，点燃速度与激情的狂欢。6月7号 F1 摩纳哥的赛道之一，摩纳哥街道赛道狭窄，弯道密集，容错力心态。紧随其后，6月14号西班牙大奖赛，6月28号奥地利大奖的竞争激烈啊，特别的火热，梅赛德斯车队稳居老牌车手，稳扎稳打，三站赛事必将再度上演速度巅峰对决。国内体坛呢，本土赛事也是精彩不断，尽显中国体育的蓬勃。深赛将于6月21号至23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湖南蓝将迎战澳大利亚、荷兰两支世界劲旅，三强巅峰对迭代，年轻球员逐步挑起大梁，球队正在积极磨合阵容，打澳洲以及欧洲强队是绝佳的一个练兵机会。澳大利亚男篮一个老牌强队，荷兰男篮呢则打法灵活，冲击力强，年轻强，中国男篮能够精准发现自身短板，提升攻防能力，磨合团，值得所有篮球球迷的期待与关注。除此之外呢，国也将在六月全面铺开，从专业竞技赛场到大众的一个运动热爱，体育的魅力将渗透在夏日的每一个角落，全民接下来的六月呀，可谓是体坛精彩持续上演。

世界总决赛巅峰对决，年度王者即将诞生，法网冠军也将热身赛 F1 赛事轮番上演，精彩永不落幕。六年的世界杯的一些前瞻赛程看点、球星盘点，同步更新 N 部各类体育赛事的新规、赛场名场面、运动员的励志故事，带大家热血的盛夏，赛场的逐梦，热爱的不止，拼搏的不息。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与陪伴，后续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最新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红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阴霾，我是法律，自供你出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
0: 律，护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美好生活。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987在路上。
0: 大家好，各位亲爱的听，今天节目的开头啊，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到是这段。那今年2026年的全国高考呢，会从6月7号有些什么样的不同？首先，我们从参考的人数来，根据教育部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高考整整少了45万人哦。它已经是连续2年，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呢，高考报名人数呢首次两档实现了减少了45万人。可以看得出啊，为什么说出生人口降呢？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呢？虽然说不是一个听起来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哈，每年人数变少了，那大学上了以后是不是更容易？是不是更容易？那么就从1290这组数。我们首先来进行一个数据的回顾，在2018年的时候呢，高考的报名人数只有900，近24年是达到了1342万的历史峰值。

百，近24年是达到了1342万的历史峰值，在1335和24年相比的人数相比呢，确实下降比较多。那为什么说这高考下降的人数会来得比较陡呢？两年前的原因，我们来引用一下中国教育研究院院长徐奇说。首先从绝对人数上来讲，适龄好了，从这个出生人口到了18岁参加考的职业教育的一个贯通培养模式，快速发展本科啊，这样的一个贯通培养模式的话，无需参加普通高考。正是这么一些人的一个参加高考的人数降低了，那是不是说在一定的层面上，很多既不上不下的拿一个本科文凭找工作也不太好找，在中职这个领域呢，成绩优秀的意的是对口的一些本科，这样就不用参加高考。而且现在饭啊，而且是社会所紧缺的，孩子读大学题啊，花了那么多钱，读了那么年的书，还有的家长呢是说我这样子开拓一下眼界。不管怎么说，都希望读普遍的一个想法。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吧，但是从今年来看，复读生的人数下降了。为什么呢？区分命题的灵活度提升了，绝对不是说像以前考啊，但是呢高考这个命题确实你掌握不好能够拿高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很多新闻报道的一些人考了10多年，考了7、8年，甚至是考到60、70，就想到了一个案例，有一个老婆30多年的高考，从18岁考过，基本上现在已经是40、50岁了，当记者一种执念，我发现我每年都在上升，分数呢每年还在增加，虽然说，那个增加数不是，你说这个咋说呢？就跟咱们范进中举一样啊，他不一定，有的考生啊，就是考了个几十年，他不一定以后呢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呢现在高考，所以复读生在这里是没有占多大的优势，而且现在就是不收这个复读生，你要去读民办的话，复读费用也是非常，学生就赶紧分数不是很理想赶紧走人了啊，走学校去进行复读，因为这个性价比确实不高。

本的一个趋势。所以持续扩容，考生上好大学的机会其实是更多了。考我们的一些学校在进行扩招了，那今年这个国家的大国博弈啊，科技很多领域是非常缺人才的，那人才从哪儿来，就从高校的配合大数据啊，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呢， AI 常急需进行扩大的提高我们制造业的一些底气的高校扩招。那其他的学校看到这些学校扩招呢，那我们也可以扩招哈，也安排。不管怎么说呢，今年这些考生，但是扩招了以后呢，也不是说竞争就那个样的哈，题简单啊，大家也简单，题难大家也难，是有一些优势的一些因素。我们可能以前是觉得大学了，但是我们又在想能不能上好一点的大学呢，所以再到上更适合自己的大学，这个转变才是今年高考。是的，从人数的一个下降，高校扩招，很多学校都在扩招，对考生来说应该是高考录取分数线它会不会提高，这个不得而知。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今年高考呢，它也解码和命题的趋势上和往年是有些不同的。首先在变化，就是说以前呢，咱们很多的一些考试呀，咱们把那个什么什么，以前还是 BB 机，现在手机也对吧，耳机也不准戴了，咱们就戴眼镜吧。现在眼镜也具有都可以给你投射相关的一些答案，所以鉴于此，为了保证高地升级智能安全门，对于手机、智能眼镜等，为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以前咱们这个安检呢，他不会揣个其他的一些智能的一个设置，智能眼镜这些我们的这些安全门、安检门也在进行提档升级啊。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们的这个安检手段可全备着呢。您也在要求，就是在进入考场，不管是你手机带入考场就视同作弊，所以这对考生是非常，考生文明高考啊，清白高考，让我们这个考场无论考生是否使用，只要是携带了手机，还有的有些 AI 的眼镜，这些进入考场一律按作弊处理，取消各种这个后果，你自己考虑要不要戴。考做什么高考状元啊，什么升学率啊，高分考生啊，现在今年教育部也要求严禁以任何形式来操作，因为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考生是一种压力，一种误导，也推动太复杂了，就是业指坚决纠正。录取通知书发放的时候呢，各所高等院校呢也是想着通知书确实非常的奢华，因为通知书很特别，像那个是海洋大的一些考生寄了一些来自那个蓝极的眼泪，一些小颗粒的一些晶体，什么水晶啊，什么矿石，特色是没得说，是可以 OK 的，但是不能太奢。每年参加高考的不只是我们视力正常的一些孩子，还有

不只是我们视力正常的一些孩子，还有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那普通的这些试卷他没有办法看，参加高考的机会。那今年教育部呢，也是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参加考试提供了和。说起2026年，除了这样的一个安检的一个一档升级变化呢，今年也是全国新高考改革持续推进的一年。直到新高考的落地，在3+1+2的这个新时考虑选科的方向，这对考生的生涯分出来选科方面就应该想着孩子未来从事的职业，在选科方面就应该有所调整。2026年的这个高考呢，它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在专业领域和形式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所以未来我们社会国家需要的是那种思维思辨能力，什么靠刷题啊、靠死记硬背啊，已经是不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未来你刷题是没得错啊，我们毕竟呢就是重复的练习，但是你一味的去通过刷题的话也枉了。我们从自己的能力的培养

是未来所急需的。所以增加了29种本科专业，包含了人工智能、碳中和时效，将会增加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领域啊。今年咱们2026年全国高校是扩张等新能源等新兴的领域，其他的文科甚至还在专业的一个现实当中。高校选择学生的标准也在变，以往过去的小镇做可能不如一个有特色有思考力的学生更有竞争力。那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或者说今年参加高考的这个此刻呢，可能也在听我们的节目，这段时间也在计划高考的相关话题，应该也是非常的关注的啊。这个寒窗十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和考生稳住心态，平心一次考验，同时也是他们18岁难得的一次成八岁了。他成年了，同时今年也在参加高考，当然有的是19岁，有的是说这是他们迈入成年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阶段。成年了意味着他小孩犯了事儿哈，可能不追究刑法，但是到了18岁了，你犯了，首先从这个责任的话

们自己来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不管是告孩子参考，家长可以提前的帮孩子这样的一个一个分数的一个划分。

0: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第一次，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吧。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
1: 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中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重逢吧。
4: 我们一起上下班，
5: 走，
4: 一起在风雨中不止。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这次
6: 今夜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7: 在属于他的地方

也是他们我们通过高考能够实现自己多大的一些，是觉得网上有一种说法，就觉得高考拿到一个好的分数怎么怎么地啊，但不管说呢，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机制，没有高考，很多的寒学子我们也看到了，高考它正在面临一个结构性的挑战。比方说地区西部地区来讲，在城市和农村来讲，教育资源这些，全国的本科录取率只有37.4%，每三个考生是同样是高考，上海考生有超过80%的概率，你看看，这就是地区方面的差异，优质本及保线差异仍然存在。所以为什么说同一所知名院校就是有地区的一些差异，大家都拉成一样的，估计那些那青海啊，估计考上这个分数线的没几个。所以这首先我们看到了分数线划分不一样，但是呢在资源分配不均，高校的教育资源分配也不均，就多全国的重点大学也不多，就85、211没几所的去了。所以从基础教育来讲啊，部地区和咱们的这个东部地区也没法比。比方说

在职业教育已经是在开始贯通培养，过滤他的升学路径是非常多元的。如果一个孩子他不擅长考试，可以找到自己的道路的。像在每年的我们工业领域，在咱们江津玉的这个雕刻领域哈，也是有考试不擅长，但是他在他的领域他能够独树一帜，有这样的一个人才。全民几独木桥变成了多条道路都可以走，但是一条道提前的规划，不是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一次考试上篮子里。一次考试考砸了没关系，咱们还有那么的一哎，咱们留学也可以啊啊，咱们国内还有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升学的路径啊。AI 时代已经来了，虽然现在 AI 替代的人还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的是专门升级了考场设备，提高对智能眼镜等 AI 设施。更深层的挑战在于 AI 现在可以写作文，辅助提示已经给到了一些变化。以前呢靠死记硬背呀，不能经是减少了死记硬背，强调批判性思维和真实解决问题。马斯克说你招聘员工大家都想去嘛，你这招聘员他以往的经历，特别是要谈到你以前在员工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说

把提前的时间给留足啊的心情，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这考场，又把这个时间一定要带好，我们的学习用具一定要带好。每年呢都有这个时候又带着我们的考生到家中去取，虽然说是取回来了，这个时间啊，准备两个小时的你迟到半个小时啊，当然都不能上气不接下气的到考场，你还要平复心情，多少会影响我们考场的精神状态，一定要好，就不再刷题了。咱们看看以前那些大家刷题，有可能刷到难的，你还在想，哎呦，考试遇到这个题咋办呢？一下。听听音乐，散散步，做一做运动啊，好了才有好的精神劲儿来备考。考前开考前三十分钟是进入考场，特别提醒在生是不得进入考点来进行一个考试的啊。考试它有一个听力嘛啊，你错过这个听力的话，基本上也是会影响考生是不得进入考点参考。这是我们。对时间的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了诚信手记参考，不要使用期间涂改或书写，不要将准考身份的网络平台，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同时呢，要谨防网络电信诈骗、陌生二维码，不向陌生人转账汇款，警惕虚假信息，保护身利。高考前期总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利用我们的这种侥幸心理，给你发一个链接，给你扫，让你去扫一个二维码，结果就把钱给骗。侥幸心理这种，千万要不得，诚信参考啊，自己辛辛苦苦考来的，靠那种什么内部消息啊，这种考你都是这种蒙混过关，可以想象你这是拿了一个高分，你以后的想到你以后的工作。还是低和智能眼镜，包括手表和手环，智能穿戴设备摘的那种智能手环是不能够戴的，所有非考试用品是禁止进入的，准考证要必须带，身份证要必须带，还有我们的那个纸规啊，那个什么直线板啊，橡皮擦呀，这些都是要。还要提醒大家呢，我们这次安检也提到了啊，是智能安检门关，这些是不能够带的。当然了，您比方说这个坑安有时候会鸣叫，首先呢为了避免在就是会造成一些困扰的话，请事先向所在学校和考点报告。我们的这个考试呢是后来大概是6月25号、27号和6月30号、27、28、29、30这个时间节点，还有一个成绩的查询要.com.cn 好，这两个网站。当然很多学校都会发放那个填报指南和招生汇编，在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好好的去琢磨一下哈。当然有的家长非常有心在高填报指南了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做好相关的，孩子们在考你搞不大清楚的，可以去咨询懂一点的一些家长和老师。7分考3分报，考试啊每一分台风志愿填报搞不大懂，去咨询，多咨询几个吧，至少3个啊。那些过来人的一些家长啊，以前的那些懂一点的一些家长，重庆高校的一个历史录取数据，本年度招生计划，那市教育考试院将会组织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考生家长呢，也祝愿我们各位考生吧，从容应考，诚信为本，实力都会为我们的考生创造一个安全的一个。是今年的高考和中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生污染防治法》方法的规定，从即日起呢，到6月24号啊，那也会开展严查噪声污染，确保高考、中考环境的专业以及考试环境，特别是那个听力哈，哎呦，这个稍微没听的，所以。高考的这些学校附近，你是被禁止的，都是为了给我们的考生创造一个安定的。可是早在5月26号到6月14号呢，除了抢险，每天晚上的22:00

除了抢险，每天晚上的22点进行产生噪声扰民的作业。那我们江津呢设那么几个三个啊，江津的一个高考张小区以及田家炳中学和重庆市江津实验中学考场呢设置的学校就相对比较多了。一个呢是在我们江津学的建中学校的东校区，还有我们的二中，重庆市公

一点提到的这些考场，不管它是高考考场还是中考考场，在这些的确有特殊需要，需要抢修抢险的，需要履行相关的一些手续，什么去生产啊、装修啊、修房子呀，这种违法进局，去住房城乡建委、去城管局、去交委部门，我们也提供了这些监督举报电话，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进行。生态环境局呢是47520822。这是在城乡建委呢是47522747，城管局呢是47139，交委是47521226，海事处是47。的高考中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咱们将近那么多的一些职能，我们的考生们哎，真是非常的幸福哈。好好的2026年这个成年礼一份，满意的交代。最后呢，我想走进考场的1200多万的考生说上一句，或者说只是一个起点。

关于奋斗和成长的记忆，都将成为你们人生当中最宝。那我们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收机前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们相约这里，感谢收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一首非常励志的高考曲，也是非常的具有昂扬的一种斗志啊，相信在挥洒汗水的考生们能够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能够相信自己，相信未来。

0: 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号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你经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一路有你。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上路，转向灯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审车时转向灯不亮或者私自改装，就事故车头会变得面目全非。那么汽车防撞梁能不能用，聊一聊关于汽车转向灯和防撞钢梁的冷知识，在节目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是黄色的而不是其他颜色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汽车转向灯穿透力最强，在雾天、雨雪天气、雾霾天气等可能性，车进口到中国后必须改成黄色的。有些人私自改装的，这也是不允许的，在年检时是不会通过的。

标准是每分钟闪烁60到80次，这是由转向，就是电子式的闪光继电器，这种设备还具有一个故障，它的电路电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转向灯的闪烁就会加快，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频率突然变快，这说明某一侧有灯。

转向灯的主要功能是提示，同时呢具有危险警示功能。车上的红色三角形按键中双闪灯，按下去汽车上所有的转向灯同时点亮闪，情况请注意行车安全。一般在路边临时停车发生故障后，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行车等等这些情况下，行车队比如婚礼车队、自驾游车队、巡游车队等等，是不允许按照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来处罚，驾驶证记一分。

0: 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幺幺六幺七八400-611-6178。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1: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个前行，一路有你。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的小说，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小声大会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无影视频来相聚。

撞击且撞击力超过一定程度时，后防撞钢梁就会萎缩，驾驶舱人员以及乘车人员的人身安全。对于轻微的撞击而言，还能完整防止变形。但需要提醒的是，防撞梁在速度快或者速度很慢的时候基本上作用不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叫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

海新通道江津班列铁海联运的运，巴渝大地处处涌动着勃勃生机。洛环港铁路线上造纸企业，而源源不断的长安汽车 KD 舰也在这里装车，班列累计开行738列，共运输货物近3.7万标辆，稳居首位，在全市占比37%。铁海模式主要通过重庆等西部枢纽城市将货物运至广大及全球市场，该方式具有运量大、速度快、受自然环境。自2019年8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洛环港改扩建相继投用铁路和水路运输类海务，尼日利亚铁海联运新路线现已形成覆盖东南亚联运持续领跑全市的基础上，重庆枢纽港产业园高效畅通到西部陆海新通道将铁海联运精品品牌海联运全程测试班列从洛环港发出，自四川宜宾港集装箱汽车零部件一路南下抵达广西钦州港，在转班列时刻将海运传奇无缝衔接。同年9月，一批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抵达洛环港，随后装船千里经由洛环港中转的海铁江联运新路径，机车出海战略布局打造长安汽车整车及 KD 舰出口基地。投用以后，园区协同西永海关在江津宗保区和洛环港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帮助企业节约近3%。至四月，已有4800台套长安汽车 KD 舰通过西部陆海新通，出口贸易额超3.5亿元，彰显出重庆造汽车走向全球。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也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另一种主要运输组织园，先后开通中老、中老泰、中老泰马等国际铁路联体海关创新监管组合拳。沪杭老挝木薯淀粉六厂的重要桥梁。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8.7。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走进的是双阜国际农贸城秤。计量公平是民生消费的底线，更是市场诚信经营。秤正式上岗啦！

计价秤形式平价钢试行正式实施了，江津区在双福农贸城启动新国标电子计价秤更新工作，新秤全程可塑3

一封三大硬核王座自动锁机无法使用，每台秤具拥有唯一身份信息，生产核查。截至目前，海鲜区、甘肃区已全部更换为新国台公平秤，也同步更新，方便消费者随时复秤和验注。江津抵达昆明何时能实现2.5小时？渝昆高铁大董家湾中桥上，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设奠定坚实基础。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于5月底中，正线约152.4公里，站线约4.64公里。铁四局建设者围绕长轨运输铺轨作业环节，逐项细化施工方案，投数 WZ500型无 DF4B 内燃机车、移动式闪光焊接等设备，有效近一个月顺利完成铺轨施工的任务。目前渝昆高铁川滇了站房及四电工程正稳步推进。渝昆高铁首国线路起自重庆西站，途经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150公里，其中宜宾东至宜宾段、重庆西至宜宾东段有号开通运营，宜宾至昆明南段正有序推进建设。车条件全线建成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之间的联系，大幅压缩重庆至昆明的铁路旅行时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年底将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

长江绕成金山来一位，人家的邻却忘了泪，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挂江的大桥哎呀好雄伟，远去腾飞花园。

0: 妙招，防患于未然。感染气管线是否？
1: 咱们书记他们，邹公瑾他们打败了李景龙，但是这门他说什么？城内还有200,000金兵，金陵城内这个坚守一段时间呢，这是有把握的。再加上派上朝哨兵来擒王，

广府专城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子，西南城角那城墙啊也被烧塌了，这又让这个西南城角还没修好呢，东北城角哎又崩塌了，心慌慌的。事无斗志，不少的军民逃出城去。他建议派大臣到这个燕军驻地的龙潭，这更谈在江之间瓜埠渡口的对岸，到那儿干嘛去？去求和。你早干嘛去了？但是到了这阵也没办法，只得同意。越诸都王所前往，李景龙等到了龙潭，见到了一帮朱乃老表侄儿，你此一番来有何话讲？皇上命臣等，哎，这样，这还没等啊，李景龙说完呢，这撇了撇他，我本来没有什么过错，朝廷却要加罪，扬言说什么此举是大义灭亲，我现在就此还来。李景龙这是伏在地上不敢作声。朱棣这王我本来就有土地，却又怎么样？你们此来的罢了，这不知又是哪个奸臣想的诡计。好啊，让我拿回去照着单子把这些个害我的奸臣统统的解到大营，这个绝下谢罪拜谒孝陵之后，我就回北藩。说这人站起来，接过侍卫交给他的奸臣名单，一见上面密子成、方孝孺等为首，自己的名字也是赫然在内，与这个如常、王佐等人告辞退出。李景龙他路向南京进发，大军直逼城下，见到都尚有这个没有熄灭的余烬，仍然是在冒着绿绿的令人窒息。还没等到燕军呢发起攻击，就有人向朱奔迎接燕军入城了。朱棣一听啊，不由得一奸臣名单上想赶紧来个立功赎罪。朱棣从这说这阵其他各门的守军听说燕军已经进了城了，银谷官员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跑到金川门的城楼看皇宫，烈焰腾空，有人报说皇宫宫中自焚，燕王朱棣在周王朱棣焚毁的皇宫，这里曾经是他幼年时候兄弟子义仿佛就在眼前的，但如今触目的却是一片瓦砾的焦木，那些个古玩陈设早已化为了灰烬，就在三十几具的尸体，说是尸体啊，不如说是焦，面目发肤啊都已经完全的被烧焦了，根本没有法。叹息道：傻孩子，傻孩子，你又何至于子见闻皇帝朱允文说的。但是朱允文虽然明明是哪一句又是他呢，把一些没死的太监和这个宫女找来见皇上在什么地方，后来一位大胆的太监冒指着也是随声的附和，于是就把这具尸体当作喝着仅仅是一名太监，喝着仅仅是一名宫女，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件悬，因为当时还

地中头本案，因为朱棣冒着危险直线南京，只占据了北京到南京，还没有附属他。假如朱允炆活着的话，登高那阵儿他好不容易打下了天下，就怕坐不安稳，因此计划出查访朱允炆的踪迹。不过最终咱们就说，这个燕军占领南京之后，朱棣却又回到了龙潭，果然呢，大臣们以这个请这个燕王登皇帝位。朱棣笑嘻，起初啊，蒙难不得已兴兵解惑，同时也是为了清查我的忠心，以至于自绝一天。使令选择德才兼备的亲王，承担小王。

正天子之位，是太祖创立的万世文赐的劝进。朱棣呢只是不允，大臣们只好回去了。第二天的龙潭，当然还是那套话，第三天来的是

他们提出一个理由，他们弟兄20人，朱爽还有三哥晋王朱刚都已经先后下商皇帝，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否则那些个弟弟们谁都不将跟这个亲王们一起到来了，他们长跪一地，可皇帝不可。朱棣这才点头答应，一行人返回了南京，住了路。谁呀？原来是翰林院的编修杨荣。杨荣向朱先拜谒孝陵，朱棣这才猛然醒悟来，一下，于是转向孝陵，在这个太祖墓前祝告如意，他们已经把皇帝一切的仪仗还有龙辇摆在了道旁。众天殿，朱棣坐在宝座上，

常杀掉了。后来凡是跟这五十多人沾亲带故的同称这一次大屠杀为瓜腕抄。怎么叫瓜腕抄？枝枝腕腕啊，连那枝枝腕腕一块的给你抄斩。不过是想赦免的，并且还想让这个方孝孺都不干，于是被灭了十族，连他的朋友门生也被73口。那铁玄在这个靖难战争当中兼有继子，但是朱棣很欣赏他的智勇。

全家信奉伊斯兰教，不有德、蓝玉、沐英远征云南。第二年将这个作俘虏的家属送到了燕王的府邸，净身之后当了俊秀聪明，于是就让他跟王子们在一起读书习武，一尺腰大十围，形如虎步，声音洪亮，而且武艺超群。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那一年，马三王二世朱棣的身旁出入战阵，多次的立功，因此很得道，一写了一个正字赐给他作为他的姓，起名。这三宝太监有两个宝字，一个是宝贝的宝，都是指的郑和。郑和领了朱棣的遗旨，广进沿海了大中小船只200余艘，其中大号船62，宽18丈，称为宝船呢。另外战船、水船等等，船队的人员除了他指挥千户百户等等，以及啊这个将士还通事仪式以及舵师水手等等的。荣乐3年6月的一天，苏州滁州的军民呢，几乎是倾城而出啊，来看远洋船队的整齐齐的排列着200余艘的船只，船上的将士还想，这是正使郑和副使王景洪陪着荣乐皇后，码头上摆设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御酒，秦王躬身接过杯子，高高捧起，单膝向着西北南京的方杯子，来到江边，将杯子当中的御酒洒遍了江，声隆隆，鼓乐齐奏，一道道雪白的布幡升起来。郑和跟这个王景洪还有这个钦差向两岸欢呼的人群挥手打礼，船队驶出了一列的航行，而是改成了行军的队形，大中小船只，船队日夜的行进，白天船队用这个旗号连了到了星火，连绵得有10几里，非常的壮观。运队经过福建时，先在这个长乐的五虎门港停泊，德呀率领着船队驶进大海，踏上远洋航行的，经过10个昼夜，到达了战城国。这个战城国呀，船队停泊到了这个新洲港，就是现在的越南的归仁。郑和到王城观光，郑和呢在王城与这个战城王会。

分别把三艘五桅船围住了。海盗人多，见见胡子，生着胡子，好，一脸的黑胡子，打着卷儿，那叫方面跟何靖战斗，一面朝着群盗喊：“这是中国的值钱的宝物，弟兄们加把劲儿打呀！我们要发。”这个匪首刀法娴熟啊，又加上用的是弯刀啊，再一个五桅。何靖原来是骑兵将领，善用这个大，但是在船上却哈哈大笑，把这个匪首啊给笑懵了。他说：“这是何靖用手往东边一指，那是什么？”这匪首密密麻麻的白色的翻林，一群呐、啊、像小山似的九正和的大船队。匪首啊一见吓得魂都掉了，胡扯胡，赶紧快敲！感情啊，外国的匪首也看到了船队，急忙的调转船头逃跑。那些个已经跳崩的

你们哥儿俩亮出了兵刃，眼看着这就是一场厮杀。但是这阵土人朝着郑和呀磕头，嘴里哩哩啦哇啦的说着马欢把他们都海盗的欺凌，海盗时常

抗先向这海匪聚集的地方冲去，身后上百名骑马，这些个战马几个月来局促在船舱里的，边跑边啊抻着镜子长鸣长嘶的哄抢了声势。这草地沙滩可不比这个船上，马枪舞动起来，海匪根本没办法靠近。你看海马纵目寻找陈祖义，终于在东边一群海匪中发把马一下，这个马长嘶一声直冲过去。何靖在马上大喊，何靖纵马冲入了海匪的群中，费是功夫一杆长戟左右的翻飞，陈祖义凭短短的扫扑通倒地，几个明军步兵啊扑过来，哪里还有斗志，纷纷的跳入海里逃生。明军发现海水里的残匪，远的用这个箭射，近的用这一活命。等到了中午，全岛海匪都被肃清了，陆海里死的没办法统计了，活捉了匪首陈祖义，打开了海匪的仓库，把海匪抢劫来的财物也装上了船烧掉。至此横行这一带的海域十几年的

们现拜礼弥苏寺派使者到中国去见这个明朝皇帝，希望朱棣派中官，这个中官就是太监尹庆、苏次，至今的文。

0: 广播 FM 九八点七。
1: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之家》《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剧。甄选源头占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康优选，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脑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群龄611-6178400-611-6117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小说。

上弹得一手好吉他。1984年他和林良乐前隔年原本计划推出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但不向电台及媒体做自我推介。

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孕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用了

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挺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如今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

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良作曲，宝比达编曲，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是周华这一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他也就成了周华健继《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废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种工笔唱腔十首歌在多年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周华健在这一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这里是金曲大，欢迎您继续收听。

歌王的称号因此而来。这是周呢在花心的基础上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让他真正成为了这首功要归功于主打歌的作者李子。

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这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我见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场便勾勒出了身处江湖的迷茫与困惑，以及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是与我儿女的那份洒脱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我们都急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刀剑江湖。

0: 弹出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和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抓见已经《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总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气势出来有情人。歌曲里周华健的

1995年的夏天，一首《爱相随》就响起来，温柔又深情，直击人们的心灵。这首刘志宏用音符编织的情感旋律，再加上花演绎的活灵活现，《爱相随》可仅仅是您的触碰，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人物：周华健。

厂人愿意花上百万买保险，对大厂人来说，架设在高层的防护网是美好未来。但当那一天真正来临，他们发现

在晃动，这是大厂人公园匠心收拢业务，大幅度变革组织架构，四厂不需要那么多人。虽然还在船上，最近曾经带他入行的引路人，当年被他看作指导人的帮忙介绍工作，他四处询问得到回复，40岁一个月前公司校招只放出一个基础岗位，居然收到了，这还是 HR 筛选一轮后的数字。黄若维毕业于普通一，挑不出来，最终决定忽略学历，只看有没有岗位需要能正常进行。在这家大厂工作5年，黄若维急处在被抛弃的恐慌中，买保险是大厂人还保险账单，黄若维像打了针鸡血，热情充盈，体验越值。他买了普拉提课程，充按摩店会员，出一个按脚。独立保险经纪人君君看过一次社会，分成5个等级，头尾分别是高净人群的中产，年收入10到30万的小中产，30女中产。这些中产群体有很大一部分由互联并恰恰好的根据入行时间早晚顺序的嵌入不同几年崛起，仰仗的正是以大厂工人为代表的中产客保险行业里的规律。小文说，他本来最不喜欢年轻客像遭遇了传销和诈骗，但他能理解年轻本事的才是年轻人，但假如在年轻人面前

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到家洗漱完能听到早点去公司，休息时间见朋友，他都带着工作目标。一位大厂员工说，出差去上海，飞机在虹桥机场前坠和轰鸣声中头晕耳鸣恶心都来了，冷汗及鼻通，勉强保持清醒。最难受的时候，他想法避免弯道。相比浦东机场，虹桥机场离市区近。

0: 节目有百分，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

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我的安全感的大场人。几年前，张凤进入一家大厂的休加班的凌晨，他见识到真实的商战。公司城市命运般的入住同一家酒店，晚上开会，两家互派间谍潜入对方仓库。

使他40岁还能留在大厂，每裁车逐渐慢下来，直到停滞，经历了几轮降本增效折腾一遍，如今提高人效被发掘出来，成为让人干最多的事。大厂人的身体边界中彻底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与信任。进入这家大厂时，黄聚会42岁丸子头扎不了了，后脑勺头发一根根拔掉。由于高压和高强度工作带得紧，成员工部门里几十个人90%有结节。同事第一次认识，突然一个人扒开另一个人衣领，帮助两个人快速破冰。业务不再增长，成就感用加班需要动用意志力，被迫高强度加班，让张凤吃了一个月抗生素，直到体检时发现身体里物质持续飙升，需要去三甲医院上透析机。重疾险兜底，一旦身体出了重大问题，重疾险也没办法买重疾险了。他大哭了一场，第二天跌了辞。保险毛像空气里的水，经常有人深夜给保险经纪人小字后没了音讯，隔天打开对方朋友圈，出门旅行的焦虑，担心未来，不如去体验实在的快乐。这是普通人，空气里的水持续凝结，最终变成雨落在地上，终于转变为购买的行动力。当一个大厂人步步惊心，可能是不增反降的业绩还没完成，不只是不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拼命反思，反思的越深刻，被领导锤得越少，生活的还不够好，体现对自己的要求高，并提出三条去的锅。调养好身体的张凤跳槽到另一家大厂，上午两点他睡觉的时候，扑一个电话过来跟他吵架，把锅甩出来。电话和群聊属于证据留痕。陈之华在大厂做运营工作，过了创业期，大厂

0: 去，我愿意。你愿
1: 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一次志愿服务人为
1: 愿者，我愿意。

0: 蛋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蛋，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堂》《转八点半》《小楼》和《和平来相聚》。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六元，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取一个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所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树洞？倾听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接着大场人。在谨慎，他经常被拉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会，熟悉的会，到决心按下退出按钮，他用了三个月。被裁掉的会不会是自己？每次被领导喊去谈话，再走进会议室，陈志华的行动力受到损伤，说干就干了。现在他会下意识会把整件事的路，自己做的跟别人有什么差异，想着想着觉得算了。他不再相信自己的身体能力热情，并且想成为他。现在遇到能力很强的人，我会羡慕，但不当大厂人不知道能做什么，又觉得做什么都没用，买包汹涌，要把能抓住的都抓住。去年生育之后，缴费十年的储蓄险，还单独给孩子买了60万的120万。

场曾经就是一种保险，一个人进了大层向中产跨越的机会。有人开玩笑，字节最顶至少能激发五个路人多瞄几眼的欲望。大行业里的王宝强，20多年前，他独自从山东老家我不知名的大学，大厂给过他很多甜头，钱他想离职读 MBA 时挽留他，说学费30万给你报，他犹豫了3个晚上，还是辞职读书。后来在进入大厂工作的10几年里，买过3套房，一发现钱是挣钱的动力，

套房。一发小钱是挣钱的动力，他相信明天一定比昨天好。那是套大三居，最高时值800多万。他在前年上车万左右的房子，首付400万，是他在大厂几年的存里，他每个月要付3万元房贷。房子毗邻江边。

税。才过了几年，大厂已经收回一部分馈子票资产，挥发了一大半。时代也在收拢他，艾可的房子跌去了200万。这楚兰跟风买了些新能源医药基金，大了他的胆子，又陆续投了几万元进去。这两年查账户得付费是吗？大厂的恐慌，大厂给过的东西越多，被抛弃的代价也就越大。保险，只要有同事离职转型成保险经纪人，找到账你了，他立刻心动下单付钱。国际保险说，大厂的工作等于高薪，等于房贷，等于1000多万险。告诉家人，万一自己去世了，拿保险赔偿的30万存款挪出来，全部买储蓄险，要是15年提房价、基金、股票、银行大额存单的涨幅。这种丈夫得了急性阑尾炎后，周潇庆幸自己送到三甲医院的急诊，急诊室门外全是人，没有坐。周潇当机立断，打车带丈夫去和睦家，手术也很快安排上，费用昂贵，要10几万，高端大约6万。保险给了他们体面和尊严，公司跟储蓄险搭配在一起，覆盖周潇家三养老保险的属性。周潇过了55岁，可以每个月每年的保费有11万。这两年买港险，险相当于给保险上了一份保险。给所经纪人源于周潇的高管朋友介绍，共同的好友是一层保镖去了他家，一个位于半山300多平米的房子。在周潇看来，这是保险经纪人营销自己的方式。

常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药片，是架设在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买下保险后的保险配置都是基于我目前的薪资水平，大几位收入为零的时候，买保险的钱必然有更重要，人反倒不需要保险了。保险并不永坏，周销的港险买在几年前，后来推出的一些，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盘一盘哪些保险需要取消，感到毛毯时不时需要缝缝补补。最近医疗保险不是特别的划算，哪怕我看了五次病，但都是假如没有生重病，医疗保险就像是花钱买东西，保险还可能变成债务。买完30万的增额寿之后，他家方圆10公里以内的全部公司没收到一个面试邀他找工作的诉求，上来就直说要晚上10点后下班，人少就不让你加班。所有公司招人的门槛都在公司面试，岗位需求跟他过往履历高度匹配。公司的事实，他提到做营销不能凭空发明创造，考的去采销轮岗再做产品，这被产品责任击败。他意识到现在找工作得完全匹配，对工作熟悉的焦虑感回来了。目前每年

秋槽的间隙里，楚兰跟女友去了一次哈尔滨，白雪皑皑有种爽感，没有赶 DDL 的闹钟，没有栅栏，就算是的痛楚之后拍拍屁股再站起来继续飞驰。好，永远有雪扎实拖住身体的感觉，他震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书东，我们关注的是希望通过大额保单寻求安全的大恩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诗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
1: 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那些地方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是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结实里

0: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七八点，顶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论你在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
2: 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创造美好生活。人生之路有风雨，有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好，七在路上。今天节目的开头啊，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报考。那今年2026年的全国高考呢，会从考和往年有些什么样的不同？首先，我们从参区别的。根据教育部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比去年整整少了45万人哦。他已经是会这么说呢，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呢，高考报名人数呢，在去年的基础上实现了减少了45万人，可以看得出是从这个出生人口降了，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呢？10万人也不是一个听起来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哈。人数变少了，那大学上以后是少了以后，上大学是不是更容易？那么就从1290今年的高考。我们首先来进行数的一个走势。在2018年的时候呢，高考的报名数值攀升，2024年是达到了1342万的历史峰值，1335啊。

从不大叫老伯伯啊，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四五十岁了，我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执念。我发现我每年都我这个分数呢每年还在增加。哎，虽然说那个悉尼的院校，你说这个咋说呢，就跟咱们范进中学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他不一定，有的考生啊就是考了个几年，那三十多岁的时候呢是比较理想的。

大家非常急需进行扩大的提高我们制造业的扩招，这是高校扩招。那其他的学校看到这些学校扩招，那我啊这样的一些安排。不管怎么说呢，既然这些得面临扩招，但是扩招了以后呢，也不是说竞争犯了，同样的哈，提简单啊，大家也简单提难。要扩张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一些因素。我们可能呢，你能上大学了，但是我们又在想，能不能上好点的大学，或者说再到上更适合自己的大学，这转变。是的，从人数的这些原因，那今年高校扩招，很多学校都在扩招，对考的分儿哈。高考录取分数线它会不会提高，这个得而知，这个扩招。

镜片它都可以给你投射相关的一些答案，所以借此要求全国各地升级智能安全门，对于手机智能安检规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以前咱们这个安检呢，手机揣个其他的一些智能的一个设置智能，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些安全门安检门也在进行啊，想都别想啊，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们的这个安检手段也要求，当然往年也在要求，就是在进入考场不管手机，只要把手机带入考场就视同作弊。所以所以希望我们的考生文明高考啊，清白高考，然后带进

考场。无论考生是否使用，只要是携带了手机 AI 的，还有一些 AI 的眼镜儿，这些进入考场，一律按作弊处。这个分量，想想这个后果，你自己考虑要不要带。在前些年还在炒作什么高考状元呐、啊，什么升学率啊，高分考试低调处理，今。

学历，因为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考生是一种压力，一种误导，不要搞得那个太复杂了。就是一页纸。每年呢，在录取通知书发放的时候呢，各所高等院校呢是啊，有的通知书确实非常的奢华，有的通知书很特别，像还给咱们的一些考生寄了一些来自那个南极的考生寄了一些小颗粒的一些晶体，什么水晶啊，什么。

到了一定的年龄，那普通的这些试卷他没有办法够给到他们参加高考的机会。那今年教育部呢也是继续给盲人试卷，为14000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动。说起2026年，除了这样的一个安检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呢，今年也是全国新高考改革持续推进的一年，有个省份完成了新高考的落地，在3+1+2的这个就开始考虑选科的方向。这给考生的生涯说，哎呦，高三了，这个一的时候在选科方面就应该想着孩子未来从事的职业，在选科方面。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高考是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给他刷题。所以未来我们社会国家需要的是那种极大的一个创造能力，思维思辨能力。才以往的什么靠刷题啊，靠死记硬背啊，已经是不能够社会考生朋友们啊，你刷题是没得错啊，我们毕竟很多的知识需要重复的练习，但是你一味的去通过刷题的话，这个要求啊，我们从自己的能力的培养能力，各个学科融合贯通的能力也是未来所需的。时候教育部就增加了29种本科专业，包含了人工智能。更多的高校将会增加人工智能新能源。开头就说了哈，今年咱们2026年全国教师的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的领域，其他的文科甚至一个专业的一个现实当中内容在变，高校选择学生的标准也在变。以往题高手可能不如一个有特色有思考力的学生更有进士的一个事实。那您是不是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或者说今年参加高考，您此时此刻呢可能也在听我们的节目，这段时间局啊对高考的相关话题应该也是非常的关注的啊。收获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和考生稳住心态，圆满地完成这次高考。毕竟对于孩子来说呀，这个高考他和心理的一次考验，同时也是他们18岁难得的孩子到18岁了，他成年了，同时今年也在参加高考。当然有这么一生来说，这是他们迈入成年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阶段。成年了意味着咱们小孩犯了事儿哈，可能不追究刑法，但是到18岁追责。

我们学校的一个一个分数的一个划分，孩子愿意的。你不能说你给他报个什么专业他不喜欢，你即便就退学了，哎呦，这个时间就浪费了，精力也浪费了。非常的跟参加高考对孩子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同时成年礼物。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异地，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进行，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
1: 哥，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
2: 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铸就文明。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美好生活。
4: 九八七在。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我们聊到是关于高考这个话题，那我们前半段呢聊到是的一个减少，以及今年高校的一个

考上这个分数线的没几个的。首先我们看到了分数线划分不一样，但是初中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高校的教育资源分配院校也不多啊、全国的重点大学也不多，985在北京那就多了去了。所以从基础教育里，西部地区和咱们的这个东部地区也没法比。高考大省考生人数是上海的10倍，但是本科院校的数量却像山东呢也是这样。在这样的格局

条变成了多条道路都可以走，更需要提前的规划，不是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同的篮子里，一次考试考砸了没关系，咱们还有，实在不行的，哎，咱们留学也可以啊，啊，咱们国内后，职业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升学的路径啊。AI 时代已经来了，虽然现在 AI 替代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教育部呢也是专门升级了考场设备，提高的智能眼机，但是更深层的挑战在于AI 现在写作文，所以命题趋势已经给到了一些变化。以前呢，靠死记硬背啊，高考出题已经是减少了死记硬背，强调批判性思维。和曾经有人问过马斯克，说你招聘员工，大家都想去嘛？我会问他以往的经历，特别是要谈到你，他考察的就是员工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说文凭高，不是研究生，他也只是擅长考试，擅长理论，真正的要想做事儿来说。你招一个博士不会干事儿，不会解决你的这个课题，能够拿高分，企业心想我要你这样的人干嘛？还不，所以未来的高考它不会轻易被 AI 替代，因为高考的思考能力、情感的判断能力和价值抉择的能力，我们人和 AI 所显然不同的一个能力。以前呢，就是觉得高题会考试就 OK 了，绝对企业公司找到你是。话说回来，那今年的这个高考呢，确实还是和以往的时间，6月25号公布成绩。在这儿呢，我们给我们的考生啊进行一个分析，圆满的完成这次高考的工作。首先呢，请我的个人健康问题哈、啊，考前呢尽量的减少聚集和流动，人越来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这样消化道。头疼脑热啊，发烧啊，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所以因为身体不舒服影响考试，很多人呢就在高考前呢在肠胃方面不注意啊，肚子疼啊，那个高考期间的心理状态一定要平稳合理的饮食，同时呢我们在高考的头一天下午，学校也会腾出厕所在哪儿，我们这个考试在具体几楼几间要多长的距离，我们提前做好这个安排，

就这个侥幸心理这种千万要不得，考多少分都是自己辛辛苦苦考来的，靠那种什么不消是人生第一次大考，你都是这种蒙混过关，可以想象你就是拿个高分不见得影响到你以后的工作。带手机和智能眼镜，包括手表和手环谁的 AI 的那种智能手环是不能够带的，所有非考试用这个该带的准考证要必须带，身份证要有我们的什么圆规啊，那个什么直线板啊，橡皮擦呀，还要提醒大家呢，我们这次安检也提到啊，手环就能蒙混过关，这些是不能够带的。当然了，您比方说这智能安检的时候会鸣叫，首先呢，为了避免在有这个叫声会造成一些困扰的话，请事先向在学校。我们的这个成绩呢，希望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节点。还有一个成绩的重庆市教育考试院指定网站3w.cqkzk.com.cn 好，这两个网站之前呢，我们很多学校都

6元米的区域进行产生噪声扰民的作业。那我们具体来讲有那么几个三个啊，江津的学的七江校区以及田家炳中学和重庆市江津市。那中考的考场呢设置的学校就相对比较多了，一个是在以及实验中学校的东校区，还有我们的二中重庆市职业学校洛黄校区，这就是中考和高考的考场设置。以上提到的这些考场，不管它是高考考场还是中考考场，如果的确有特殊需要，需要抢修抢险的，需要履行相关的抢险，什么去生产啊、装修啊、修房子呀，去生态环境局、去住房城乡建委、去城管局、去交查处，我们也提供了这些监督举报电话。

建设，聚焦家畜家禽屠宰加工、家畜屠宰线、一条家禽屠宰线及智能冷库系统，建年产值2亿元，带动超300人就业。作为我区主要的工核心职能，依托智能化生产体系，进一步筑牢食品安全，不是一家消费品企业。今年一季度，园区规上消费品产业产凯灵肉禽深加工二期项目，正是园区消费品产业沿补链的竞争力，为江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集中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专题协商了推动休闲农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丽主持会议。
1: 曾家指连续多年稳居全市榜首，获评全国新委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度融合休闲农业发展呈良好态势。2025年全年人次营业收入达到84亿元。在听汇报后，为基文化为魂，旅游为境，释放一加一加一等于三的产业，保护好田园风光和农耕记忆，并与长寿文化既有看头，更有说头和念想。

6月3基层自治体系建设推进会召开，全面落实全国全市建设推进会和141基层自治体系建设第二片区交流点任务，将按照1552架构实施推进，即把牢一条公共聚焦两支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党钟红兵强调，要进一步坚定抓好基层党建的信心决心，教育再深化再实化，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文章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141基层自治体系持续打造具有将近辨识度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为组织保证。在会上，西江街道唐河镇区5家单位做交流发言，吴滩镇、蔡家镇、四平镇实战实效进行对评解说。6数字经济产业园会展中心启动，来自泸州、永川、京津三，涵盖智慧农机、柑橘、茶叶等领域。过去一年，我继续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精准赋能花椒、柑橘、蛋鸡等科技助农、科普惠农，成效显著。特别是泸永三地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全区创新动能愈发强劲。科技特派员代表、派出单位代表、服务单位代表分别发言，服务队受旗。卢永江三地有关部门和相关高校分别发布不同领域的农科专家分别做主题演讲，市农科院、信大学有区领导吴炳山、张世英、刘安兵参加启动仪式。2026年花椒采收工作会议部署一系列硬核举措，全为稳收益底线。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今年江津花椒售价下行变化，稳定花椒产业发展，保障群众增收致富，我区将助力明确达标先进花椒保底收购价不低于每斤2元，让农户的基本收益。同时，我区将规范花椒采收、接收至白露前后的种养技术，提升花椒麻度，出台花椒分级，多部门联动全域抽检农残，从严查处违规劣迹。此外，我区还将持续深耕全产业链建设。

0: 6月3号5区第五届少年相朗诵比赛分别在即江实验小学、西城小学举行，选手展开了比拼，选手们同台参加朗诵赛事，尽显
1: 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教委联合主办，是我区落实群众要载体，活动形式丰富多样，涵盖社会实践、少年立案，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他们在阅读与实践中改

赛场上，选手们紧扣《我的城市，我的家乡》山城的魅力，签生态改善、人文传承的鲜活故事。他语言坑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责任担当。比赛过程中，契合语言表达等多个方面进行公正客观的评分。经过激烈，选手将代表我区参加市级决赛。6月2日是进修学院礼堂举行，我区天彩社团电吹广播舞，他们用乐器、歌声、舞步传递活力，唱出跳出了约将近老年人鼓励满满的力量，传递银发少年风采。进入第二届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央电视台组织海选，将进选赛区的复赛，最后的优胜团队有机会走向央视进行展现。展演在电吹管合奏中正式开场，灵动乐声勾勒边疆壮统旋律巧妙相融，多首红色合唱轮番上演。

0: 影响
1: 的队员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今天暂时很多人一定要跳出江津参加重庆的复赛，有
0: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各新闻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

0: 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
1: 抽烟吗？
0: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
0: 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

0: 可不能那么说了，人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个
1: 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0: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走吃饭去。
1: 哎，别急呀、啊，我也去买。

年度的最高荣誉。巴黎法网已是熬灯点对决轮番上演，国内篮球热身赛、国际赛，全面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天让我们走下近期重磅的体育赛事，解读赛事新规亮点，踏雪的瞬间感悟体育的初心力量。无论您是资深球员，都能在本期节目当中看见竞技体育的一致魅力。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全球体育最重磅的焦点，离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的开幕盛典，锦足球盛宴即将正式开启。全球亿万球迷的期待，于里程碑意义的一届赛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世界杯的传统格局，为世界足球注入全新的。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时区104场精彩赛事层层递进，贯穿十场，均创下世界杯创办以来的历史新高。改革从以往的32支参赛球队扩容至40，二十余年再次调整了参赛规模，顶级的足球舞台，让世界足球的多元化和魅力。这最大的亮点就是小组赛的淘汰门槛降低，之下所有球队分为12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三场小组赛，小组赛内前两名的球队将共计32支球队晋级淘汰赛阶段。相较竞争极度残酷的赛制，这种新赛制呢，就给予了更多球队有起伏的球队，不会再因为一场失误、一次失利直接被几乎没有绝对的弱队，每一支晋级正赛的就可能。小组赛的悬念、观赏性和竞技性都将迎来一个月2号的时候啊，国际足联也是正式官宣，本届世界杯的名球员的完整大名单已经全部确定了。足坛，这也是无数球迷最为期待的画面。一代传奇唱，新生代天才球员世界杯最最动人的底色。在人接手的碰撞，阿根廷的巨星梅西、葡萄牙的 C 罗携手出征本届世界杯，对于已经步入职业生涯末期，大概率都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后一届世界杯之旅了。历经四届世界杯沉浮，见证足坛的迭代，试着热爱可抵岁月的漫长。梅西曾世界杯圆梦，大力神杯，缔造传奇巅峰，世界杯从未停下拼搏的脚步。这一次因为传青春谢幕，无数球迷坦言，这届世界杯最大的心愿看，除了梅罗两大巨星内马尔、姆巴佩、哈拉德悉数登场，新生代的力量锋芒毕露，即将开启属于增长竞技，每一场比赛都值得细细品味、反复珍藏和球队的实力格局啊。本届世界杯的争格局对霸主的全新态势，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阵容完整，攻防人才井喷，年轻球员冲击力十足，具备这样的一个称传统强队，底蕴深厚，战术成熟，稳居第一队，经过阵容的更新迭代，实力也有稳步回升。随时有待的是呢，随着参赛队伍的扩容，亚洲、非洲、中北美地区的当垄断赛场的格局，不少小众球队凭借着极致的团强队的一个实力和可能性，也让本届世界杯冷。对于球迷们来说，这不再是少数强队的独角戏，而小组赛每一场淘汰赛都充满了未知与惊喜。下本届世界杯的核心时间节点，北京时间6月12日即决赛，整个赛事跨度有近40天，漫长赛期不能沉浸式享受足球狂欢，在盛夏时节感受。说完了这个世界瞩目的世界杯前瞻，我们再把当下的北美篮坛同样处于年度最最沸腾的

当下的北美篮坛同样处于年度最最沸腾的时刻，月四号正式打响，东西部冠军巅峰会师，年度最全赛出色的球员最急着战术博弈。本次赛季 NBA 历经四轮淘汰啊，最终两支顶级豪强争夺奥布莱恩冠军奖杯以及总决赛。球迷都知道啊，总决赛从来都不仅仅是球队实力的比拼，关键球能力的全方位较量。不同于常规赛的一个漫长拉，系列赛采取七场四胜制，率先拿下四场胜利的球队了，状态起伏、战术失误、人员受伤，就可能直接改变系列赛转换，都是扣人心弦，极具看点。回顾遗憾并存，在东部赛场呢，老牌强队稳步突围，历经防守体系和稳定的核心发挥，这个纽约尼克斯重返总决赛舞台，展现出他们的一个深厚的底蕴。多支年轻球队奋勇争先，体系一路过关斩将，突围成功。与东部 NBA 总决赛最大的看点就是极致的防守与犀利的进攻，正面立足联盟常规赛防守效率稳居联盟前列，季后赛的个人单打限制对手的得分，擅长掌控比赛，主打快速的进攻，外线三分火力凶猛，内线突冲足强度的进攻，撕裂对手的防线，一守一攻，一稳一控，让整个总决赛系列充满悬念。当然了，除了团队的站点，两支球队的核心巨星均处于职业生涯的一代持续稳定输出，季后赛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出的统治力，无论是关键回合的单打突破、外线的绝杀，还是新球员的发挥，将直接决定系列赛的走向。我们也把目光，同时呢，两支球队的角色球员深度也十分均衡，替补阵容都显得短板，这也意味着本届总决赛不会出现单核带动带，每一位球员都能成为比赛的胜负手。每一场对决，总决赛的首轮较量啊，是已经落下了帷幕啊，尼克斯，但是呢。这个第一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啊，都比赛就打出了总决赛级别的一个高强度对抗，比分呢也是热血激烈的基调。接下来的十余天时间里呢，总决赛也出最终的冠军。对于篮球爱好者来说，每日锁定赛场，六月最期待的体育盛宴。

0: 诉我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0: 相一起回到故乡。
1: 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金融媒体中，聚焦全球体育赛场。在上一板块呢，我们告别了热血沸腾的蓝与坚韧。2026年巴黎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在持续，法网以慢速红土场地超长拉锯回合极力考验球员体能意志耐心的赛场，也被球迷称作最月的法网都是网坛年度重头戏。不同于草地赛场，赛场球速偏慢，球弹的却很高，对球员的这个体力要求极高。很多在硬地草地赛场所下

战绩，新生代年轻，敢打敢拼，冲击力十强，名牌都极具看点。男单赛场更是惊喜满满，悬念重重，顽强的赛场斗志，接连战胜排名高，让全世界的网坛球迷看到了新生代的蓬勃力量与热爱。历经多轮鏖战，不少网坛老将顶住体能压力，在年轻球员的迅猛冲击的当下，他们凭借着丰富的大赛经验，每一次的全力挥拍，每一场奋力救球，诠释着永不言弃，从来不在于决战的一个速胜的利落，而在于漫长拉出现数小时的底线相持，一分球的争夺，可能高强度的对抗中始终保持专注，调整节奏，耐心的取决于技术的高低，而取决于心态的沉稳与坚韧的意义。

群众体育赛事、青少年体育赛事也将在6月全面普及。从职业选手的巅峰对决到普通人的一个运动热爱，体育全民运动的热潮将持续高涨。接下来的6月呀，开幕绿茵狂欢正式开启， NBA 总决赛巅峰对决揭晓，红土传奇。

0: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
1: 开关，给你机会哟！来来来，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报个菜，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都来帮徒儿包。

0: 哎呀，得了、哦。嗯说得很好，那种鲜活都是吃那个鲜活，
1: 他们家必点的菜单最好吃的都是到了都一定要吃他们家的，还有特色泡椒兔儿、嗯、每天都是新鲜的，电线上、嗯、每天新鲜的鲜上，哎呀就是大家很喜欢往那点跑，他的
0: 对对对对，
1: 关键是他们位置也非常有意思，对特别那个春夏交际的时候，哎，大家过的都是城市八瓣宴，嗯，对不对？
0: 对头，
1: 还有那种豪华拼盘也非常有意思，嗯，烤罗非鱼，那味道罗非鱼，傣味烤罗非鱼，
0: 都是他会加一些柠檬的那种酸化，
1: 对，然后都是傣味的风，在那家哎店店里头再次都吃到你，啊，那个酸甜的菠萝饭也非常的解开胃，哇。记忆功夫乡人民大排档这里很多深夜食堂里拿的那种菜呀、啊、肉啊都是非常新鲜的、嗯、还喜欢很多朋友喜欢往那点跑，基本上下午五点到凌晨四点钟，会人家经营到凌晨哦晚餐宵夜夜场、哎、跟
0: 就一堆人出去出来溜，
1: 对找到七百龙人那个天气也、嗯、好，第二个来自我们成都非常著名的牛王庙附近开了二十多年了，只靠那个芙蓉饭店里头的那个的名人也好，老百姓也好，嗯，哎，或者是环卫工人也好，很多年前那家店店芙蓉饭店在成都已经仍然能够长盛不衰，
0: 还是很难得哟、哦。
1: 对、嗯，人家后来说是改名那个后，整个如果厨师换了嘛，一家店店味道好像都差强人意，有些
0: 味道都不
1: 非常非常的正宗，价格也非常的亲民。过他中途开始经营了，肉香味道，哎呀太棒了！里、嗯、头的复古风，嗯，你路过，你马上路过的时候，一直要翻几道台，人家中午都开始生意爆好，
0: 凶得很，凶得很，
1: 出来的都是满满的锅气，油气味很重，香气也足，油也很多那种，加饭神器，嗯。啊，他们家里头的那个清肥肠，家传承出来的，嗯，清肥肠，人家菜市场里头的。

0: 酸菜搭配那个新熬的猪油，手工来炒。太麻辣，浓越煮越浓哈。
1: 嗯，
0: 好，和普通的麻辣锅完全不，超级超级入味。
1: 嗯，
0: 哦，就是，嗯，关键是你去他们，而且点儿都不给你缺斤少两的，人家诚信经营，被央视装翻过的那个非遗美食临江三市正式网个店儿。哈，那个乡村店儿的那个临江三市，大家晓得噻，临江三市最初哈高温爆油。哎呀。搭配那种，
1: 他说起口就
0: 是我天灵盖儿啦那种感觉。还有他们家还有很好吃的那个紫皮烧麦，非常的鲜。嗯，是的。还有他们家还有那个凉拌出啦那个临河的鱼鲜，正宗的乐山鳝丝，就是
1: 凉拌土鸡的话，有时候他们我在那边，我想啊，我上次去好好吃。

0: 地道的啊味道，大家晓不晓得？最就是它就还原了那个八九十年代的那种老成都那种茶桌子、方桌子、盖碗茶，哦，然后非常精，哎，配上瓜子花生，嗯，哦，很有感觉。他们家盖碗茶
1: 哦，很便宜了哦，相当便宜了，在现在那个物价来看。
0: 对啊，是选那边的，因为那个老茶馆对吧？
1: 嗯，
0: 啊，这竹篮子烟。对啊，人家跑到那边来吃啥子担担面哈啊，各种江湖菜小吃，甚至还有烧烤宵，
1: 嗯
0: 哦，人家

0: 可以边喝茶。名字叫碧云路124号老牌楼老茶馆，老茶馆啊。
1: 嗯嗯，
0: 好的，下一个新华公园店的那个大厨小碗，土菜相当的地道，说是。
1: 嗯
0: 嗯，是哈。它都是一般都是一二十年的那种老厨师，
1: 嗯，
0: 人均60-70块钱。餐厅里头有各种像新都摆在面前那种感觉，
1: 嗯，都有点像那种所有的菜都在你面前，个人直接说的，都全程是小锅现炒。因为现在他总可能也还担心说会不会是这种锅气还煮，都是那种锅气煮的地方才好吃。所以他才是长一丸子，我感觉不错的哈，整个环境啊都是有点儿的哈。
0: 嗯，
1: 他的店还多，传唱的不仅是四川本地的土菜，还有比如说香菜恩施。

0: 明朝乐是必点的，鱼片很滑嫩，然后它是鲜花椒采摘了我，到处闻到那个花椒的香气哈。好，然后它很正的湖南的口味儿，还有藿香鳝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1: 吃？人家馆子也是，
0: 可以试一下。
1: 地道的，
0: 嗯。然后啊，那家基本上说都是人都会反复打卡的一家。
1: 哇！
0: 接着给大家推荐一家哈，超市。
1: 这个要特别去把那期推荐成花锅。
0: 哎，小花锅里头没得吃的地方的，都是一个小厨房。好，所有人要来吃。开到九楼了，在红牌楼那边。开了九年，然后是中午的时候，很多社区居民都会去吃，就是很多人一般去也都是他们屋头的人。
1: 有，
0: 嗯，而且老板很勤，老叫出神入化，而且听说他那个老板还有点来头，所以说那家火也是有点道理的。他那家主要就是吃肥肠，比如肠的时候都处理得很干净。嗯，如果你喜欢吃肥肠的话，应该那家的还有一家啊，还有一个菜很好吃，咸烧白，
1: 韩
0: 烧白。我们那边烧白一般是配到梅干菜嘛，他那边独立烧白，反正那一家呀都是性价比高，在正该吃点的饭点去的话，你都要和周围人抢位置哦，好很好的。
1: 喜欢吃肥肠，
0: 嗯，
1: 可能跟那个很有关系，
0: 哎，有点关系
1: 啊。那种
0: 还有一家肥肠叫罗记肥肠馆儿，那一家呀，它是南街那边。然后那家店儿，
1: 那家店儿是一个饭店，
0: 很多师傅都去吃，所以说是严选的，严选。
1: 也是他开的，哦，开的很晚，
0: 开的很晚。然后说到2027年的时候，那家人就开了30年了。
1: 我还喜欢吃，
0: 嗯，
1: 哎，
0: 因为便宜啊也。
1: 我觉得出租的师傅很多快手菜，又快又好又新鲜那种。
0: 嗯，对头。那家他有一道必点菜叫拌肥肠。
1: 哇哦，
0: 它那个肥肠，然后它那个佐料哎，又是有麻辣鲜香的，所以说一口下去，肥肠的爽在嘴巴里头，就是微微的还有点麻辣的味，
1: 哎，好爽哦！
0: 而且那个拌肥肠上头还有那个还多胡辣椒，
1: 好像是啊。我觉得你今天跟大家讲的哈，一定要收藏起，哦，肥肠还有凉拌肥肠，
0: 嗯，
1: 下一家
0: 我已经想起很多，
1: 嗯，会
0: 会
1: 哈，
0: 嗯
1: 嗯，还有下一个继续为大家推荐。招牌菜，白果炖鸡汤，很适合小酒。
0: 哎，我喜欢，我好喜欢白果。哎，现在是不是出白果的？
1: 现在不是，
0: 还没到吗？
1: 哎，
0: 哦，
1: 好，然后那个他们家的那个白很入味儿啊，
0: 嗯，
1: 同时就是很本味，又很有保留营养啊，这种感觉很温润，哦，回甘回甘的，那口汤很浓郁那种，
0: 嗯，
1: 就是比较清凉，
0: 嗯，
1: 哎，就是，还有他们家的那个。黑猪回锅肉，
0: 哇，
1: 对，
0: 黑猪肉哈，
1: 对，
0: 会更糯一些，我觉得
1: 糯叽叽的，肥瘦大，很清油，要真的做点那种小馆馆都是我们家分享的那种苍蝇馆子，对，糯叽叽的又腻哈，嗯，一口下去非常地道的那种川味，嗯，哎，家常菜哈，哎，就是非常有那种老板在那个青羊区了哈，
0: 嗯，
1: 青羊区小通孩一号二，真是太多了，
0: 嗯，
1: 实话。哎，每家每户都挺有特色的，很好吃。比伙食团，人家取的名字都叫伙食团。
0: 嗯，
1: 好，下一个伙食团，小哎，他们家的那个特色是那个老陶罐，用魔芋炒菜是很有特色的哦。魔芋炖鸡，我觉得一般都是在屋头炖，梅芋还挺贵的。他们家的梅芋一点都不抢味，先提味的那种感觉，就是热汤下肚那种老母鸡的。成都吃正宗的川菜，我觉得没得话说的。
0: 嗯
1: 啊，吃川菜，我觉得家家馆子都不踩雷嘛，可以这样说，都站在重庆，嗯啊。他们家还有，除了梅炖鸡、金致炒白是啥子？在成都是不是很多年前都出名的很，叫得响得不得了，叫越香。人家老板每天都要配那个花生米，哎，来给你看。就刚上桌的回锅肉，家家回锅肉都好吃。还有话，
0: 嗯
1: 嗯。很棒，小家伙伙食团，白楼那边，
0: 嗯，
1: 武侯区红牌楼北街23号，我在保齐哈。下一家川菜馆，苍蝇馆子，苏回香是门头不大，
0: 嗯，
1: 但是一到下午，正宗的酸菜干腰火炒，山猪回锅肉，韭菜酸汤，回锅肉，
0: 嗯，
1: 哎，各种各样的，很有意思，想起都舒服。下一个，顺记家常菜，朋友们。那家馆子啊，嗯，就在广坝。那家馆子就是住了几十年，就要吃的必点的招牌菜，豆豉红烧鱼。

0: 真正拍过那些是 B 点哈，嗯，记得玉林小院，玉林小院儿，哎，这家，哎呀，想起来了，他们家两个土山鱼，梅花鱼头，超好的，还有一个推荐给大家，荷香青团，嗯，吃过没的？我觉得今年子的那个成都苍蝇馆子五十强上榜一些，嗯，中餐，
1: 中餐，
0: 那挨到推荐，我要吊哈大家的胃口。
1: 有很多哈，有很多，或者是你想吃啥子面食？

0: 哎，把行程安排起，嗯，就可以了哈。好，
1: 哎，好，真的，我已经很惨白狗炖土鸡了。
0: 哎，对，那个
2: 真的好棒哦，哈。
0: 嗯，是，我也觉得我也可以安排起这种。哎，朋友，今天上班上又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嗯，我们稍事休息，等会儿来嘛，好不好？
1: 好，
0: 好的。

0: 黄毛鱼，泡椒肉、萝卜头、八水果、腰子、姜黄干、青花椒，还有芝麻子，你觉得怎么样嘛？
1: 听起来还可以，真是津津有味呢。
2: 来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98.7，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七次酒席》。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哈，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在眼里面小时候最盼的都是吃酒席了。哎，我们家河北啊那些哈，我爸那边都有舅姊妹，妈那边都有好几姊妹，反正都是那些他要到外面去吃酒席的时候，他都很愿意带起我到外面去吃酒。正商量哈，自己都坐在那儿乖乖的吃，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吃干干净，然后都只顾到吃那个酒席里头的很好的那些美食。对头，说实话我瘦啊哈，就是反正我们家都是我哈，一顿亲戚都要，说实话那个小时候哈，当娃儿的时候确实不懂啥子人情世故，到多很多我都很愿意去，我都是冲到那种菜是不同的酒席，还有不一样的那个东西端起出来，我觉得真的从小都有个很喜欢出去吃酒席的一个习惯。今天酒席嘛，我们那些爸爸也嘛哈聊会儿哈，就是像四川那些坝里头哈，哎，你有一个亲戚哈，你走亲戚屋头去坐，开大棚子，塑料凳子一排一排的，地上的话还有那些鸡鸭鸭子，好闹热哈，哎，菜一上桌，马上我都闭嘴了，啥酒大碗、糯米饭呐、酒米饭呐、炖子肉啊、汤啊、硬菜啊那些，哎呀，那太有一片儿，然后底下点那个芽菜，蒸到那个油都渗出来了。哎，筷子！但是到了那个乡坝头去吃啊，洗酒席、流水席的时候，我都可以干好几片。吃那个猪肘子炖到那个脱骨端上的时候，有点晃悠晃悠的，是不是？对，都给你端上来了。哎，一桌一盘，一桌一盘，很快，而且筷子一划，当时的师傅都跟我说哈，原来我都是经常喜欢去跑到那个厨房口，做爸爸人都是很都是的，原来这种老师傅多得很。啊，那边的话，哎，最多一次做个上百桌啊、两百桌那些都有哈，挨了哈。哎，然后厨师大哥都是，应该说哇，大哥是喊叔，都在煮啊，一直都在流水线儿端呐、哈。哎，他说煮家爸爸人当然开心喽，是，而且经常都是我在乡坝头去，菜一直端嘛，因为都是经常都是吃的那种，撑到起走不上面端，就流水嘛。好多朋友吃啊都下稀了，我都经常是属于一直都坐在桌子上，可以连环去吃那种。四川川渝地区叫坝坝宴哈，那其他地方啊像广东菜那个跟别的酒席它还不一样哈，它是不围到起坐，哎，到起吃。好，然后广东和香港一带的那种围村儿讲究那个，是那种大铜盆儿，里头一层层的码东西，有些啊有点点儿啊哈，那个中间就是有那种焖猪肉、鸡烧鸭、大虾，最顶上它要放那个鲍鱼、海虾那个萝卜。

我细胞了上面那个肉汁儿软烂入味的，比肉还要好。嗯，然后没得都比较多一些，和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这个意思。不管有啥人，哎，他们叫广东盆菜哦，盆菜，但是包装的呀就要漂亮些了哦。但是有股子它味气，吃起才叫香。还有就是那个东北的榴莲，大家晓得很实在，很多分量很大，哎，很足。

打了个那个炉子嘛，还是生了炉子过后倒是热会儿哈，然后都开始端菜了噻，菜雪菜啊，车骨肉啊，锅包肉啊，地酸鲜啦，全是东北的，特色车骨肉，我觉得太香了哈，蒸散的那个猪排骨，煮熟吃得起那个排骨，真是太香了，就一人抱一块，那儿啃啃，大哥噻哈，哎，看到我其实不太会啃，因为我其实说实话。看到我还是吃的算比较秀气的嘛，因为我那大哥很高大，然后他当时都直接撕了一大块塞到我碗头，他说妹喊我黑去吃都是吃哈，然后而且酒是那种高粱酒，用碗太辣了，眼睛水都遭拉出来了，当时他们都很笑，我都不能了。后来我都想哈，其实东北人那种人情呢，是不是跟那个冷有关系，喜欢抱团在一起吃一口热乎菜。啊，下一个我们浙江的那个菜也是真的不错，说是冷盘，就是基本上都有那种素烧鹅那些，而且那个鸡是糟鸡哈，是

你看宁波那边的那个香包鸡，基本上都是拿来盐水啊、风干啊、水鸡那个鲜嫩，风干鸡的精致和那个香糟鸡那个酒香，这是十年的陈花雕酒，那种来慢慢的腌个三天，然后切或者是加热都可以，搭配米饭或者黄酒就特别舒服。那个球在江南地区那个糟鸡的话叫江南的头发贼，还有那个素烧那些，你像还有那个醉蟹，他们那个醉蟹，而且在江浙地区哈，浙江那个状元酒的话必须要配黄酒。现在热菜都更不用说了噻，大家比较熟知的有啥子东坡肉、龙肝老鸭煲那些哈，你看那个龙筋虾仁特别特别的弹牙，味道又香哈，隐隐的都有那个茶香，还能吃到那个好吃的哦。龙筋虾仁都上上了哟哈，那些今天那个状元酒还要上那个定身糕，就是一直都

0: 山西那边，山西那边的那个，我们的面席哈，你真的难以想象哦，大鱼大肉那种感觉哈。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晓得山西有些地方，尤其是像在那个岐山呐、扶风那一带，有面流水席，吃面的流水席哈，然后那个土豆丁啦、豆腐丁来炒的，酸辣口的，其实面条都是那种酸汤。有些地方酸汤，飘到起那个蛋皮丝啊和那个酱，但是好多朋友都是一口气可以吃好几碗那种，拳头一口儿，一口儿下去都没得了。但是人家就是要吃那个臊子面，流水席的臊子面，在山西，吃酒席
1: 是山西哈。那下一个，我们的流水席，云南的唐哈尼族过年的时候，像是十月年那个种大节哈，全。

板叠叠的那个叠起来哈，层层叠，还是像那个东北的流水席，陕西臊子面的那种，哎，比较小碗的那种情怀嘛，好一人坐在一起。就虽然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但是每个地方都一样，大家也是把最好的给你，把你当成最亲的人，而且哈。哎，反正眼里面一直都是那种哈跑得飞快的朋友。那个酒席是哪一次，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哎直播室金五零，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金融美后台去@金金，或者啊今天看今儿摆到那个流水席，哎我们去吃席啊，有黑地道那种烟火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深刻的感受哈。腌的时候呢，哎那个辣味啊香肠啊哈都自己动手做哦。其实真正好吃的辣味儿，现在都是边上卖的那些，好像有些很寒，有些感觉中的好吃的辣味儿啊，其实越来越难找了。嗯，但是说实话，山的腊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朋友们。哦，哎，这是过年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啥子腊肉香肠哈、啊，来是骡子是马都要拿出来溜一下。而且在我们重庆哈，这个院落里头哈，逢年过节都是，哎，就是喜欢。比较热闹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宴席的菜式啊，虽然没得非常精致的摆盘，但是我们都是在那个味道里头长大的。还有就是席上必点的硬菜，肥瘦相间的搭配的刚刚好，真的透而不烂的哈，吃不腻哈，咸甜口儿交合在一起，我觉得口味真的。猪肉哦。

文化哈，我们那个相特别的感受。啊，还有一个从八宝溪啊，那期间都是杀猪嘛，都是猪杀猪杀猪，家屋头忙了一年呐，哈，把家里面养一年的朋友些，都来吃那个杀猪宴，热闹得很啊，吃那个跑猪摊儿，哎呀，太香了，那个猪儿杀起的事儿。那个我们的跑猪摊的事儿，哎，着实是太香了。跑猪摊哈，八宝溪哈，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备啊，好来，那些方面大家都要注意到。而且都是反正我们那是，哎，需要宴请朋友的时候，都是在三层八宝溪啊，真的人生。我觉得没吃过八宝溪的朋友啊，哎，人生都好受挫客哈。我觉得那个八宝溪那种流水席都是真经事。今天啊，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了。那个各个地方的流水席，我们重庆，哎，喜欢吃哪种味道的那种流水席，大家到了每地方都得特色菜。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

0: 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公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九八七一零。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将近各镇各村，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夏季第3个节气。2024面意为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民间方插秧。此时的气候特点，气温显著升高，长达江南进入梅雨期，江南多暴雨冰雹，全国大部分宜清淡，多吃冬瓜、绿豆、薏米、鸭肉，晚睡早起交午。好，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时政民生新闻速递。首先，考的都全会，高考倒计时牌即将分至，送上高考的祝福。

思贤巷客运中心路口至树人街，五城大道顶山大道信号灯路口至五城大道铜锣路路口，外延至15:25。田家炳中学周边道路的管控费是江津长江公路大桥桥头，顶山大道移动公司路口路口至柳林路迎宾大道路口，育才路顶山大道路口运至江州大道中心医院。同时，英语听力期间路东门路路口至东门路南门路路口，东门路长风路口金路南安街路口至东门路南门路路口，南门路南安街路口至上下桥匝道长风路东关路路口。这里要除集中接送考生车辆、考务车辆、试卷保密押运车车辆外，其他机动车禁止通行。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提前考点路段，请减速慢行。如果说遇到爱心送考的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考点周边所有车辆禁止标志和交警指挥行驶，自觉遵守和维护好交通安全制。京津班列铁海联运的运输量，15规划升级。洛环港铁路线上，一批批泰国进口纸浆从这里中，安汽车 KD 舰也在这里装车发往泰国。今年1至4月，共运输货物近3.7万标箱，同比增长23%，比37%。铁海联运是以铁路为主干，海运枢纽城市，将货物运至广西北部湾港，再通过海运流，运量大、速度快，受自然环境影响小优势，适合综合。海新通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后投用铁路和水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2025年新路线现已形成，覆盖东南亚，联动南美、非洲大陆的运输。重庆枢纽港产业园高效畅通西部路海新通道与长江黄。海联运精品品牌，2025年7月，重庆首趟

盘子，长期以来传统电子计价秤易改装难监管，个别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更侵蚀市场诚信根基。2026年一试行正式实施了，江津区市场监管局抢抓新规的电子计价秤更新工作。新秤具备开可锁机、受码一封三大硬核防作弊的功能，一旦非法开启，秤具拥有唯一身份信息、生产码、维修码、检定码及防干附区已全部更换为新国标的秤，共计248台，便消费者随时复秤核验，让诚信计量看得见摸得见。明何时能实现2.5小时？近日，随着最后一组500米长中桥上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施工顺利完成，被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于5月8号启动，铺轨施工总里程约公里，占线约4.64公里。针对线路桥隧高照长轨运输铺轨作业道岔铺设长轨害投诉 WZ500型无栅长轨铺机组、长移动式闪光焊接等设备，有效保障了长轨运输以及机械化的任务。目前渝昆高铁川滇段路基桥梁隧道等线稳步推进。渝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接入昆明南站，距长约至宜宾段，重庆西至宜宾东段已于2023年12月25号南段正有序推进建设。渝昆高铁川滇段预计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建制昆明的铁路旅行时间，极大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又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年底江津到昆明2.5小时。

日灾害气象。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地方急，那究竟什么是山洪呢？山洪是指由于暴雨、雪融中发生的暴涨洪水，而由山洪所引起的地质灾害包括地质灾害，它具有来势迅猛、破坏性强、危害严重等特点。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变化。滑坡是指土体、岩体或斜坡上的物质在地面中暴雨，长时间连续降雨是产生滑坡的最主要自然因。滑坡前缘土体会突然强烈上涨、骨裂，或是突然出现，也会产生异常，如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处于滑坡体上，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都是危险的。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火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进入中，它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的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和冲刷。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

0: 话说洪水如猛兽，真是一急流直下，山区河谷和低洼地带人员和基础设施面有多可怕。原来珊瑚灾害是汛期，季节性强，山区秋
1: 中央人民广播
2: 全国新闻联播，
0: 农历四月二十，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
3: 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

0: 相比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经 12.2%、 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 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说，
1: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难缴，还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内生。
0: 出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
1: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发布位。
2: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占总体。

0: 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
1: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式行动，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
2: 次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户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
3: 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风。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底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大东水道
5: 此次试运行的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藏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混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点，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首先，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是一，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通航
5: 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

0: 注意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
1: 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经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
2: 田间藏万象，岁岁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

0: 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为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执行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行政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以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0: 第28店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计划在上海47

0: 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嘉
1: 浩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出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何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许伊朗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

0: 他拒绝透露相关。
1: 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5.6%，没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卷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然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
4: 而立，满旗方悬，山东舰浮相扶，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
3: 梦想照亮未来。
6: 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兼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新篇章。
3: 第十代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

0: 我的名字
1: 逗你吗？
2: 千年田土八百翁，何须苦苦脚穷总是空，确实故事来时意，无他还与有人在梦中。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人家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民谣的，这是一段太平歌词，叫韩信算卦，演唱者是这样的翩翩美少年啊，这个二十多岁大小伙子，不过当虫子音是非常的好听，咱们来共同欣赏。

我算你寿活到三十，匆匆大怒大胆，老道那张良与我。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
1: 老掌闲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再来叫做买猴，不过各位更熟悉的应该是马三立和张庆浩合说的另一个版本。小罗陪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2: 哦，您爱去听我们的相声？
3: 就爱听相声。
2: 嗯，哦，您也爱说相声？
3: 哎，我爱说，跟您说呀。
2: 您看这个新相声啊，
3: 嗯，
2: 就是材料太少。
3: 您找吗？
2: 您说，
3: 我跟您说
2: 啊，
3: 最近咱们的话，咱们合作。
2: 研究研究，
3: 哎，因为这个素材太好。

0: 来了。
1: 是啊，
0: 楼上楼下这么多科，那么多部，
1: 所以吗？
0: 从这国哪部分看家，他不得用个猴啊？这猴看家呀、啊嗯！
1: 哎，用这个猴毛织毯子，
0: 这句话吗？
1: 还挨点边儿，怎么样？
0: 他这猴毛织线呢，你穿上它，那也没听说过呀。
1: 趁那你说咱这
0: 我知道干嘛用啊，直目瞪眼的是给您写错了。
1: 哎，
0: 你想想，
1: 是啊，信呢我写错了，
0: 是不是？
1: 可后来我又一想，错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已经调走了。
0: 哦，他调的，
1: 知道是吗？
0: 我哪知道。
1: 对了，我们公司啊，
0: 嗯，
1: 文书。
0: 哦，有一文书。
1: 对了，马先生马大哈，
0: 啊哈
1: 啊，就是马马虎虎、稀稀咧咧、大大哈
0: 哈，是马大哈啊，马虎。
1: 他呀
0: 啊，
1: 因为他这个人这个在我们科里头当文书，
0: 他是您那儿的文书。
1: 这位老兄的工作态度，
0: 嗯，
1: 上班呢迟到早退，上茅房看报吃点心。

0: 上茅房看报吃点心打电话，一天到晚就是。有一天呢，我们松科长找这个马大哈给慰问，下午啊应当是两点上班呢。
1: 他什么时候来的？
0: 马大喝多钟头
1: 啊。
0: 嘿，科长这么一看，呵，哎，老马，你赶紧的给老王写个通知。这个通知我想简大出去。
1: 是，
0: 说完这话科长就走了。
1: 嗯，
0: 马大哈呢坐这儿就写会儿，就听着
1: 哎，这是呢，
0: 马大哈就接电话。喂，啊，千货公司，
1: 这好
0: 啊，是，是我，是我。喂喂喂，你呀、啊啊、喂，你是老马呀？老马啊，骗子啊，骗子很好啊。啊，怎么你没有说要讲了？好心请你看电影都喷了啊。那这么着吧，四点一刻我在大华电影院门外等你啊，早一点来。好的，回见。
1: 哎，这干嘛？咱们说这马上就得走啊。
0: 啊，
1: 三点三刻上班的工作呀、啊、
0: 就这位老兄
1: 太难了。哎，来电话你同行吗？
0: 马大哈把电话撂下，拿起笔来，
1: 嗯，
0: 是三

0: 啊？
1: 接到通知，那位王同志那个急可招大了。
0: 王，
1: 今派你到陕西合作货站的货。老王一瞧，怎么着？陕西提货明儿办妥呀，
0: 就是
1: 这好几千里地呀。
0: 啊，
1: 哎，你科办法
0: 没主意？
1: 结果找科长去吧。
0: 哦，
1: 科长，您派我，不是您让我上这个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明儿办妥，只好你上陕西了。哎，您这不是这通知吗？
0: 嗯，
1: 科长这么一瞧，耽误事啊。
0: 谁耽误事？
1: 马大哈耽误事啊。
0: 怎么？
1: 今派你到陕西巷合作货站提货。
0: 那么他呢？
1: 他这一忙啊，给来了个陕西，
0: 这就是差之毫厘
1: 啊，那可谬之千里了。
0: 那
1: 头这通知不是他写的，因为这个马大哈办完了那种工作了。
0: 对了嘛，
1: 嗯，
0: 千万可别让他当文书了。
1: 是啊，
0: 就没问题了
1: 啊，那问题就更大了。
0: 这，
1: 这不是调到仓库去吗？
0: 是啊，
1: 正赶上这天，仓库里头酒啊。50桶铜油，
0: 嚯！您这签货公司货真全，
1: 熟。哎，老马，这可不行啊！
0: 呀，
1: 嗯，这名要弄乱了，这可就麻烦了。
0: 嗯，他说什么？
1: 马大哈这么一，
0: 你说没问题，
1: 交给我了。
0: 哦，
1: 他弄乱了吗？这香油50个铜油，咱是往上这么一贴，
0: 就分得清了。
1: 啊，你听着呀，
0: 啊，
1: 马大哈就裁纸条了。
0: 是啊，
1: 裁纸条就写，拿过浆糊瓶来。要刷酱子
0: 是，
1: 哎，就来这
0: 块。他又来了，
2: 喂，我找老马呀。
0: 哦，还是
2: 新凤霞在大众剧场演刘巧，我们不容易查。怎么，你又上这班呢？你哪能像赵珠爱刘巧似的？
0: 这酸劲儿的啊！
2: 啊？哦，这个
0: 是。
2: 喂，你早一点来好吗？6点钟。啊，对，吃完烤鸭一块儿去。他的
0: 挂上了，这是我准知有这么熟吗？
1: 马大哈这份高兴啊！
0: 是啊，
1: 捧个瓶儿来，行了，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头啊，5分钟就贴完了，
0: 就这么快吗？
1: 嗯，
0: 哦，
1: 贴完了，赶紧
0: 我吃烤鸭子去了。
1: 哎，他是吃烤鸭子去了，
0: 是乱子了，
1: 出什么乱子了
0: 啊？
1: 他这一忙啊。
0: 哼，
1: 铜油的条又贴在香油桶上，
0: 那还不乱吗？不去了
1: 啊，
0: 好嘛！
1: 赶到第3天一早起来，
0: 嗯，
1: 好嘛，
0: 嗯，
1: 手里头提溜着是2包大拔件，2包
0: 讲理啊，
1: 铜油大拔件，铜油鸡蛋糕啊。这儿正讲着理呢，有一个大学伙食管理晚这大学聚餐，
0: 什么菜啊？
1: 铜油炸丸子，铜油锅肉
0: 吃。
1: 这儿正倒着麻烦呢
0: 啊！
1: 家具公司也来人了，
0: 嗯，
1: 扛。
0: 我说这事儿怎么这么乱呢？
1: 啊，那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我们经理这才算完。
0: 受多大损失？
1: 嗯，
0: 这马大哈呢？
1: 马大呀，
0: 哎，不该让他反省啊！
1: 是啊，
0: 这叫什么事啊？哎，您买
1: 这个同志
0: 啊，
1: 不是他，换了一位郭伯，老郭可是好啊。做生又积极，做事又仔细，
0: 嘿，那就蛮好了。
1: 点小毛病，
0: 有什么毛病啊？
1: 老郭他这个人，这个闹肚子，常拉稀。
0: 嗨，
1: 就这么着。

0: 老郭那人这么仔细，他给我写的这通知
1: 不知出错，
0: 哪儿买猴去？
1: 你呢？
0: 干脆一直上东北。
1: 哦，
0: 买火车票上火车沈阳了。
1: 到沈阳之后你奔哪儿啊？
0: 先上工商局啊。
1: 对了，
0: 这介绍信有人呢就白白让到人，一介绍姓常，常秘书。
1: 是，
0: 我们两个人呢就开始。常同志，
1: 是
0: 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公司常同志从中多多的协助吧，
1: 多帮忙吧。
0: 老常说啊，那
1: 买什么呀？
0: 啊，我说我们打算买猴。
1: 买猴？
0: 好嘛，我说买猴，猴，我毛活的猴。常秘书一听说买猴，哎呀，买猴，买猴啊？
1: 哦，没有。
0: 我说是上级派我到东北，
1: 嗯，
0: 我想最好你呀、啊。这个长白山底下呢，有很多的猎户合作社，
1: 嗯，
0: 都得把这个介绍信叫村长。
1: 见着了，
0: 村长一看介绍信，摇头。
1: 还有困难吗？
0: 买猴？这可有困难。
1: 嗯，
0: 啊，我说怎么，村长？村长说猴倒是有啊，有是有，因为这个，
1: 嗯。
0: 尤其是又很难逮，那么所以呢，猎户呢，我说村长，这也谈不到什么怨言。
1: 哎呀，那既然认吧，有主意了。
0: 今天晚上啊，我召集猎户和人到齐了呢，由刘同志你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1: 那有重要性了。
0: 这逮，如果大家要是愿意上山逮猴呢，那是更好喽。
1: 当然了，
0: 你想也就得这么办了。
1: 那可不，
0: 我等着吧。
1: 等着吗？
0: 到晚上这么开会，男女社员有四五百口子，
1: 那个还得说人村长组织的。
0: 嗯，先说了几句话。
1: 怎么介绍的？
0: 村长说啊，现在上级派了一位刘同志，
1: 嗯
0: 啊，我希望大家响应号召上山逮猴。
1: 哎
0: 哎，这个买猴的意义，
1: 嗯，
0: 跟它的这个重要性，啊，
1: 哦，
0: 大伙儿这么一鼓掌，
1: 让你讲话，你怎么会着急了？预备啊，
0: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呀？
1: 你给人讲一讲买猴的意义
0: 呢？
1: 啊，
0: 好，村长说完这几句话呢，后头有椅子，他坐，让大伙儿竟看着我，
1: 你不讲也不行，
0: 我这玩意儿不说也不行了，
1: 你讲一，
0: 我冲大家这么一点头，
1: 嗯。
0: 老乡们，
1: 今天
0: 我想就是
1: 怎么样呢？
0: 今天
1: 废话，
0: 今天
1: 是
0: 跟大家来谈一谈猴。
1: 嗯，哎，吓我一跳呢。
0: 上级派我
1: 上这儿买猴，
0: 现在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1: 是
0: 重要性，
1: 嗯，
0: 来给大家究竟说，
1: 嗯，
0: 这个猴
1: 是
0: 他有说，
1: 嗯，
0: 我认为他是会看家。
1: 嗯。

0: 是会看家。嗯，看家。
1: 嗯，
0: 得
1: 好。
0: 所以
1: 嗯，
0: 我来门猴。不行，你们打吧，因为现在
1: 啊，
0: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1: 哦，
0: 嗯，这个猴
1: 嗯，
0: 它是具有
1: 具有，
0: 我想
1: 啊，
0: 多少是有作用的
1: 啊。
0: 把它的这个重要性
1: 是。
0: 分为四点来谈，
1: 真有的说四点呢。
0: 是，
1: 嗯，
0: 猴能看家，就是说猴，我想对于我们文化娱乐生活，
1: 这是第二点。
0: 第三点，
1: 第三点呢，
0: 猴毛打毛线，
1: 嗯，就是那个。
0: 第四点是
1: 啊。
0: 最后一点
1: 啊，这末一点啊，
0: 因为跟第一点相同，
1: 行，
0: 我想也就
1: 那你还补充什么呀？
0: 呵，您猜怎么着
1: 啊？
0: 我实在的是
1: 有理
0: 可气，
1: 哎，是有点可气。
0: 大伙儿
1: 都睡觉去了，
0: 我一看，好，我不是讲完了，呼呼了人，
1: 那没猴怎么办呢？
0: 没，他我这任务没完成啊。
1: 是吗？
0: 我一上广东，
1: 你上广东干什么去？
0: 哎。广东，我以为啊，买火车票我就奔广州了。
1: 是，
0: 赶到了广州，这么一打听啊，
1: 哎，
0: 买了半个多月才凑齐了五十只猴，
1: 那您成了
0: 是吗？打了两个大木笼子，把这五十只猴装起来。
1: 哎，
0: 车站先给我们公司挂个电话，马上就要开一辆大卡车来。
1: 干啥？
0: 拉公司门口，工友往里边抬这笼，
1: 是吗？
0: 嗯，我哥，科长，我这个任务完成了。
1: 是吗？
0: 可。你怎么去这么些日子
1: 啊、
0: 嗯、你上哪儿了？
1: 上哪儿？
0: 广州。你上那儿干什么去了？
1: 我说
0: 买猴。
1: 买猴去了。
0: 哎，我说科长，你让我去吗？这不是，这科长这么一瞧啊，哎、嗯、老郭接过来这么一瞧，呵，哎、
1: 啊、这里面怎么会又有了马大哈了啊？怎么个经过呢？
0: 怎么个经过呀？
1: 啊，
0: 这天呢给我写通知，
1: 嗯，
0: 快下班了。
1: 什么时候了？
0: 五点多。这个老刘啊，写个通知。
1: 是，
0: 这通知我想简单的钦派你，
1: 嗯，
0: 去天津，到东北角，
1: 嗯，
0: 造一公司，买这个猴牌肥皂五十缺货，任务紧急，让他马上动身。
1: 哦，是这个。啊、
0: 写完了你就我去开会去了，他们等着我呢。
1: 哦，要走。
0: 说完这话就要走，一说呢，把草底儿啊就记下来了。
1: 嗯，
0: 手底下很快。
1: 我、嗯、
0: 一看，什么？您先等会儿走，我写完了，您得盖章。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等着我这儿写完。
1: 对，
0: 科长一瞧，他写了仨字了。
1: 嗯，
0: 不成，他们等我开会。
1: 这人呢，心细。
0: 是啊，爸，把章子盖上、嗯，科长就开会去了。
1: 哦，
0: 老郭呢，到东北，
1: 接着饺子造一公司万写。
0: 老郭有这病根啊，
1: 啊，
0: 胃疼，肚子堵。
1: 犯病了，
0: 哎呀，可肚子疼的，趴在桌子这儿了。
1: 哎呀，
0: 那么，光说您快写好不好？这么马上下班了，回头我们送不送啊？等会儿我，
1: 嗯，
0: 老郭正在这儿为难着着急呢。
1: 是，
0: 就在这功夫，啷啷啷一个啷一拉门，马大哈进来了。
1: 哎，得，拿来了，
0: 借电话打电话来了，给了两张长安戏院李少春猴
1: 是
0: 请他这个对象。
1: 哦，
0: 因为他这个对象呢是最爱看。来了，进门就抄电话，一看，哟，老郭还在那儿坐。
1: 嗯呢，
0: 下班了，老郭怎么还不走啊？
1: 是，
0: 老郭一瞧他来，哎呦呵，被病了，我得上厕所。你看见没有？这儿有个通知，你帮着给写了吧。哎，我写了九个字了，你接着写啊。
1: 谢谢谢谢，师傅
0: 啊，不就这个吗？没问题，你甭管了。
1: 呵，马马虎虎，
0: 老郭走了
1: 啊，
0: 没写，马马虎虎一瞧，瞧完了这就摘电话。
1: 这就打电话，
0: 这拨电话不愿意
1: 啊，
0: 知道他这路人姓马的哈。
1: 是，
0: 哎哎，哎呀，
1: 啊、是啊，
0: 您这又怎么又先打电话了
1: 啊？
0: 废话，姐，还差七分钟呢，你甭管了。哎，对了，天后宫，啊，是你啊。

0: 我说今天我请你看戏好吗？啊，李少春，
1: 是啊，夜戏啊。
0: 旁边的通选实在，别这废话。
1: 哎，喂，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0: 瞧这烂劲儿啊！一看呢，通选直拿眼。
2: 我还告诉人我
0: 哎，那意思你甭管了。
1: 哎，好，可以来好。
0: 啊，那天还用说吗？戏票啊，买了。
1: 是，买。
0: 什么戏？
1: 闹天宫啊。
0: 啊，对啊，几排啊？
1: 啊，五排
0: 号。
2: 哦，五十
0: 啊，七点半开，啊，哎，是吗？任务紧急，马上动身。
2: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这就给他这一忙啊，造一公司猴子肥子，
2: 就这么几个字就罚您跑东北跟广东。孙科长能不着急吗？
0: 这正急着呢。
2: 啊，
0: 好嘛，这么个功夫，咱这马大哈可太成问题了。
2: 哦，
0: 我让他去接电话去了。你看这一下子把猴都给放出来了
2: 啊，
0: 前后公司成猴山了
2: 啊，
0: 这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水平也退了，一字手机整的嘛，这都是
2: 一听
0: 的。
2: 我呢
0: 再一瞧，我们前后公司
2: 啊
0: 成了破烂摊了，
2: 全
0: 受处分了。
2: 一定得受处分呢。
0: 猴牌肥肉我还得认万幸呢。
2: 怎么
0: 要买大象烟卷儿？
3: 陈宝和说的相声买猴，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就已经中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
0: 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请不要选择沉默。
3: 我愿意。
0: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4: 成为志愿者。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沫清波。
1: 和谐相处，
0: 不放松，立根源在破岩中，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
3: 琴，子期醉变音，高叹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琴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深深意。

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有八点七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先短暂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精英要玩》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成都比较有意思的苍蝇馆子，那个苍蝇馆子了，成都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哈，也是一个美食非常多的地方。苍蝇馆子像重庆的苍蝇馆子，哦，大家都可以拿出来说一说，摆一摆，跟那个，反正最开始原始的，最开始，到现在已经转化成了那种市级美食了，也就是多多少少最开始的时候还带。其有点那种啷个说呀，就是
1: 五点的馆子，现在真的不是了，
0: 就是完全反正那是五点钟。而且我们现在的媒体啊，我们报道呀、那些方面的话，也变那个馆子上榜了，好，报纸上面报道了，我们把那张报纸捡起，
1: 确实是
0: 好。然后现在都不至于了哈，都大家都通过网络认知啊、网红消失啊，这些都越来越多了，都不需要扒啥子啊贴上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都是那种从那种榜单上面来看，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翻天覆地在我们中国那个词是最常见的。五年的第15届成都苍蝇馆子50强又来到了我们人生活，都是那种慢节奏，对不对？
1: 啊，对的。
0: 哎，我们就要味道。
1: 是的，是的。
0: 那成都的味道到底是个啷个感觉耶？成都那个话又非常温柔，非常好听哈。说到其他的那个，大家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榜单了。那50强。哎，首先我们来，
1: 中餐堂炒菜是不是？都是吃，
0: 就是家常菜。那里有记功夫香人民大排档。这名字大家一听，那里面含有大排档。他说那个名字也有点古早。

0: 都说的，哎呀，夜市啊，哎，摆出来呀，露天啊，确实，那二十年老字号的一家，嗯，比较有年代感，比较有意思的，
1: 嗯，
0: 在晚上，在成都的深夜，啊，那一他是根本看不到预制菜的，人家都是现的。
1: 说得很好，那种鲜活都是吃那个鲜味，所以说他干的食材必点的菜单最好吃的都是到了都一定要吃他们家的菜，就是大肘泡椒腿儿，每天都是新鲜新鲜的，新杀，哎呀，这杀很喜欢往那边跑。他在武侯区的地方，
2: 武侯区也不错，
0: 关键是他们位置也非常有意思，都是一个生活广春夏交际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坐在那边演，对不对？
2: 对错，
0: 很有那种烟火的感觉，也非常有意思。烤罗非鱼那个味道，大家在在
1: 他会加一些柠檬的那种酸和那个烤鱼的，
0: 我的风在那家。哎，店家里头在成都吃到的，还有香茅当天的菠萝饭也非常的鸡开胃。哇，怎么样，朋友们？不像人民大排档这里，很多深夜食堂的那种，哇，都是非常新鲜的，很喜欢一到半晚往那点跑，基本上下午五点到凌晨四点钟，成龙晚餐宵夜夜场全部包干，
1: 对人出去出点溜，
0: 对，吃到七八龙镇那个天气特别。特别适合这个来自我们成都非常出名的一个饭店，叫附近开了二十多年老字号的芙蓉饭店里头的那个豆汤饭，百姓也好，或者是环卫工人也好，各种朋友喜欢见那家店店芙蓉饭店在成都都已经出名了，长盛不衰，
2: 还是很难得哟、
0: 哦、对，那说他后来说是改名那个后，整个厨师团队也改，那一家店店的味道好像都差强人意，有些
1: 味道都不好了，
0: 都会比。

0: 肉香味道，哎呀太棒了，街头的风格是这样子，你路过你马上路过的时候你都想抓进去拍人家，中午都开始生意爆好，
1: 凶得很，凶得很好，
0: 地气油气味还重，想去做油烟还多那种，一道的川菜，啊，他们家里头的那个清肥肠是说原来那个清肥肠，人家菜市场里头的那个味道，端得很大了，摆不到摊摊噻，就把他那个绝活送给老板了，晓得收没收钱？
1: 先传了，传给他了，
0: 传给他了，那家馆子仍然吃得到。哎呀，我觉得，相当棒，而且他们家的那个家常豆瓣。

0: 起来去成都也很方便呢。
1: 而且马上我们就要过节了，
0: 啊，
1: 先不录音儿，
0: 对对对对对，
1: 马上快了哈，
0: 快了快了，非常快乐哈。
1: 嗯，
0: 哎，那天哈，哎，我下一个成都的餐饮馆子入选的有大河大黄呢，
1: 好棒
0: 好棒啊！就是那个鳝丝，临江鳝丝，成都那个肖家河。在那家馆馆开了28年，鳝丝都是相当相当的出名了、在成都城头乡这一家店又可以吹到和风，又可以吃到鱼蟹，
1: 不错啊，
0: 味道也是相当的好吃，所以人家还得久，哎，生意一直都好，别个都喜欢去光顾，有手工还是好，哎呀，太麻辣鲜香了，味道
1: 远了哈，
0: 好和普通的麻辣锅完全不一样。就是关键是你去他们家每天都经烧凉的，人家诚心经营哦，装饭过的那个非遗美食临江鳝丝更是王炸，是来自江村店的那个临江鳝丝，晓得噻，临江鳝丝最出名的
1: 罗汉
0: 饼，吃起来还有他们家还有很好吃的那个纸皮烧麦
1: 啊，纸皮烧麦
0: 啊、是的，还有他们家还有那个凉拌土鸡，灵活的鱼鲜，正宗的乐山鳝丝，就是凉拌土鸡。
1: 有时候他们，我在那边，我想啥？我上次去丰都吃的，他们
0: 对呀、
1: 又有嚼，都是你不会觉得是柴，都是又有嚼劲又嫩，他最少
0: 很味道的又很好吃。
1: 对哈，他那个可能没那个做的麻辣的，但
0: 是的，成都可能要湘西不一定要有那个麻辣，
1: 他没那个辣的，但是他弄更多一些。
0: 对，好，大家记住一家店哈，在成都肖家河的开了28临江鳝丝哈，武侯区肖家河高升桥东路23一家红牌楼老茶馆。味道大家晓不晓得？最有成都本地都还原了那个80-90年代的那种老成都那种茶铺的味道。盖碗茶，哦，然后非常经典的那个花丝儿，很有感觉。他们家的盖碗茶价格一
1: 相当便宜了，在现在那个物价来看。
0: 对啊，然后成都也有那个老茶馆对吧？对，除了可以喝茶，里面还人家跑到那边来吃啥子？担担面、海味桃香、湖菜、小吃，甚至还有烧烤，吃的哦。人家可以边喝茶边吃饭，也喝茶。

0: 说，都是那种歌曲主义的嘛才好吃。所以它才是苍蝇馆子。
1: 对
0: 啊，说是苍蝇环境呐、啊，都是有点儿的哈。
1: 嗯，
0: 它的点儿还多宽敞、多明亮的。然后四川本地的土菜，还有比如说香菜、恩施，到处能闻到那个花椒的香气哈。好，然后它那边比如说湖南的口味儿，还有藷香鳝鱼，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过？我从来都吃过，可以试一下。
1: 道理。
0: 嗯，然后啊，那家基本上说都是食材新鲜，菜的一家。
1: 哇！
0: 好，接着给大家推荐一家哈，超市肥肠。
1: 把那期推荐给花哥。
0: 哎，又想花哥了，我们。放的都是一个小厨房，好，所有人要在那儿吃的都是外头这个门牌儿给。在红牌楼那边，开了九年了，然后很火爆，一家都社区居民都会去吃，就是还都是人说经常排不上。
2: 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

杨小平收听在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哈，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小时候的味蕾，一盘的都是吃酒席了。哎，我们家很有意思哈，我爸那边都有九姊妹，妈那边都有好几姊妹，反正都是姊妹很多哈。去吃酒席的时候，他都很愿意带起我在外面去吃酒席，还有眼睛都坐在那儿乖乖乖乖乖的吃，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吃得干干净净的。那个酒席里头的很好的一些美食，对头。说实话，你像我们家就是，反正我们家都是我哈，一顿亲戚都要把我喊去走。反正时候哈，当娃儿的时候确实不懂啥子人情世故，都看到家人一起，我都是从到那做菜起的哈。而还有不一样的那个东西端起出来，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吃了，喜欢出去吃酒席的一个习惯。啊，今天呢，我们都来说哈那些粑粑人嘛，哈聊哈哈，就是像四川那些粑粑人的话，有一个亲戚，哈，你走亲戚屋头去做客的话，像塑料凳子一排一排的，地上的话还有那些鸡鸭鸭子跑过去的，哎，菜一上桌，马上我都闭嘴了，啥子九大碗啊、头碗啊、蒸子啊、炖子肉啊、汤啊、硬菜啊那些，哎呀，真的太舒服了，哎呀，点那个芽菜，蒸到那个油都渗出来了。哎，筷子一夹都烂了。回去吃啊，洗酒席、流水席的时候，我都可以干个好几片。哎，嘴炖到那个脱骨，端上的时候有点晃悠晃悠的，

过哈，原来我都是经常喜欢去跑到那个厨房后厨里头去，还有都是连来送老师傅多得很啊。那种老师傅他说我最多一次做过上百桌啊两百桌那些都有哈，全是露天全是。然后厨师大哥都是应该说我大哥时候喊叔叔先哈，伯伯先，这流水行而端了哈。哎，他说主家高兴都行了，好像是而且经常都是我带乡巴头去吃送爸爸的时候，因为都是经常都是吃的那种撑到气走不动路那种状态，他就流水嘛，好多朋友吃啊都是吃啊都下稀了。我是小二三，我一直都坐在桌子上可以连环连环去吃那种。哎，我都喜欢去啊，叫爸爸宴哈。那其他地方啊，像广东地区，它就是叫它还不一样哈，它是不围到起坐，哎，不围坐。然后广东和香港一带的那种围村讲究那个哈，哎，我记得里头一层层的码东西，有些啥子啊，还是萝卜啊，那个中间就是有那种焖猪肉啊，炸焖大虾，最顶上它要放那个鲍鱼、海参那些。

大爷跟我说，他说以前他们穷的时候，那个盆菜没得那么多料，没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这个意思。不管有钱没钱，他们都喜欢，他们叫广东盆菜，哦，就是这个来的，对啊，好香。也就是那个东北的流水席盆菜，很多分量很大，哎，很足。好，有一年冬天嘛，喊我都去吃席。哎呀，你晓得东北太冷了噻，晓得冷的。他那个院子里头搭那个树的棚棚，炉子过后倒是热乎儿哈。

0: 看起来老实实哈，然后而且酒是那种高粱酒，用碗来喝。哎呀，我觉得金针都都拉出来了，当时他们都很去笑我。好，那天我都想哈，其实东北人那种人情呢，是不是跟那个冷有关系？哎，他不抱团一口热乎菜。
1: 啊，下一个我们浙江的状元酒真的不错，说是冷盘，平时基本上都有那种醉蟹，而且那个鸡是糟鸡哈，都是那种哎，基本都是江南地区比较传统的特色的冷盘哈，还有那个相当于来糟腌那个制成的那个鸡肉，而且那个糟腌式的，你看宁波那边的那个香糟鸡非常出名，都是基本上都是拿来盐水啊、风干啊、酒糟啥做磨液，风干鸡的精致和那个香糟鸡的那个酒香制造出来的那个历史花雕酒。那种来慢慢的腌个三天，然后叫那个糟香葱叶搭配米饭或者黄酒就特别舒服，像那个秋冬时节的话，这个去那个糟鸡的话叫江南的偷饭贼，非常有意思哈。包括那些你像还有那个醉蟹，他们那个醉蟹是生腌的噻，去哈哎浙江那个状元酒的话必须要配黄酒，都是他们觉得大家比较熟知的有啥子东坡肉哎龙井虾仁那些哈。你看那个龙井虾仁平常我们浙江呀味道又香哈，隐隐的都有那个茶香，然后好多吃的哦，哎龙井虾仁都上上了哟哈，那些经典的菜式。而且就还要上那个定身糕，就是意思都是讨个好彩头，别的人还是摆不起状元酒的，都在村坑啊架起大锅煮给大家。状元酒的话就不吃酒席，原来还只吃个状元面，各式各样的那个菜式啊，也是当地的特色，相当相当的好吃。山西那边的那个我们的酒席，它细哈，你真的难以想象哦。我们说到细节哈，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晓得山西有些地方办那个红白事，是像在那个岐山啊、扶风那一带，正席上那个寿司面，人都是来了都坐下，一碗面端起上来，几口吃完都走了，一泼人又接到坐流水席吃面的流水席哈。然后那个臊子是个猪肉豆腐丁来炒的，酸辣口的，其实面条他们都是差不多哈，都是那个味儿哈，一口气可以吃好几碗那种，可能是因为玩笑一口下去都没得了。但是人家豆子面在山西，吃酒席的时候，人家面来一个，我们的流水席，云南的长干宴。这好像是十月的那个种大节哈，全村把桌子搬到中山的前面长宴吗？

哈，一好一百摆好几百桌耶。哦，然后哈，家家户户都拿出自己的拿手菜呀，啥子竹筒鸡啊、鬼鸡啊、炸虫子那些。哎呀，炸虫子对头，云南的朋友很喜欢吃那种哈，哎，炸得金黄酥脆的，就很香很香啊。其实后劲还是挺大的。然后长感言的话，就是说啊，就是敬天、敬地、敬祖先，就是要告诉哎所有的朋友，还是人情是热闹。平时啊，大家不好意思说说话，都在那个长感言里头哈，街坊邻居的都拿起出来摆。你看我们的这个酒席，不管是我们四川的八瓣宴，哎哈，层层叠，还是像那个东北的流水席，哎，比较热那种哈，你那种哎比较小碗那种情怀嘛。好，以及我们虽然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但是每个地方都一样，把最好的给你，把你当成最亲的人。而且一听到人眼里面一直都是那种哈跑得飞快的朋友，哎，不要的朋友们拉一次，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哎直播时间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讲金融美后台去阿特金金玩，或者阿特眼里面哎给人家搬到那个流水席，哎，我们去吃席。人家重庆人我觉得还到那种烟火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深刻的感受哈。看完了，哎，那个辣味啊、香肠啊，哈，都是满屋都很香。其实真正好吃的辣味儿，现在都是，啷个说呀，都是好像有些很寒，有些感觉像有味儿哎，其实越来越难找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的朋友们，哦，那个摆酒席的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是腊肉香厉害。而且在我们重庆哈，不管是老年过节都是，就是喜欢比较热闹的那种八瓣宴。那个宴席的菜色啊，虽然没得非常精致的摆盘，但是有非常到里头长大的。还有就是席上必点的硬菜哈，肥而搭配的刚刚好，真的透而不烂的哈，那个油香甜口交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口味真的太棒了。好，五彩八瓣宴准备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像是大女娃儿些哦，都切菜、洗碗、配菜；小娃儿我们那些小嘛哈，还有那个蒸根儿也是弄很高很高很高很高，蒸很高哈，而且摞得高高的那个蒸笼哈，热气腾腾的。

大家看到没？张三的师傅，一个白毛哈，有好多挨到挨到也都是一包飘的过去的是露天的，大家都在家长里端的来帮忙顾全，天天干净了哈，当然哈，我们在那个是热闹吃的是真情感情，同时大家还是要注意哈我们那个酒席哈，像我们同庆农村的八宝宴很多招牌菜噻，刚才分享了酒道都是家常菜哈，哎呀真的啊，扒扒肉烧肉等等等等等等，一想起那个回了烟火气在里头，就是大家在吃那种文化哈，我们那个乡里头的文化啊，还有一个种八宝席啊，流水席啊，都泡。

啊，都来吃那个杀猪宴，热闹得很啊，就是，哎呀，太香了！那个猪儿杀起的时候，那跑猪摊的时候，哎，着实是太香了，跑猪摊哈。啊，还要一定要提前报备啊，好来，跟大家现在都要注意到，而且都是反正我们重庆的朋友都很少宴请朋友的时候，都是在三层八瓣席啊，都是大家都很。我觉得没吃过八瓣席的朋友啊，哎，人生都好像不太完整的。那个八瓣席，那种流水席，都是真经的事。哎，朋友之间跟大家分享啦，那个各个地方的流水席，还有我们重庆的特色流水席，八种味道的那种流水席，大家到了每个地方都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我们5点到6点准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我是。

根据相关规定，汽车转向灯至少要有四个，那配备了六个，在车两侧各安装一个。侧面转向镜上，从功能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安装在后视镜上，亮灯也更容易发现，当然成本也更高。目前国标准只是规定了亮度，所以现在的汽车转向灯的形状是

转向灯为什么是黄色的而不是其他颜色呢？主要是因为啊，黄色光线穿透力最强，在雾天雨雪天气能够清楚地看到前车的指示方向，保证行车安全。色的比如红色的，这些车进口到中国后必须改成黄，转向灯改成熏黑式的，这也是不允许的，在年检时。

转向灯的闪烁频率，国家标准是每分钟闪烁60道，保证的最核心的零部件呢，就是电子式的闪光继电剂。如果某一个转向灯泡损坏了，这一侧的电路电流就会发生，控制电路频率就发生变化，转向灯的闪烁就会加快。仪表开车时，如果发现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频率突然，检查修复。

转弯或者并道，同时呢具有危险警示功能，警示灯开启按键俗称双闪灯，按下去机车上车辆和行人本车发生了紧急情况，请注意行车安全。一般牵引其他车辆执行特殊任务，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灯，但是在自己组织的集体出行车队，比如婚礼车队、自驾游车队作为辨别标识的，否则会按照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来罚款。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的转向灯的话题。

0: 布。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布
0: 咬定青山不言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

0: 音响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下单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笑来相聚。据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真可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风。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亮灯开启时的声音可以关闭吗？打开转向灯仪表

0: 转向拨杆为什么能自动的功能，这个功能啊是在方向盘下面组合开关处安装了一个，我们在开启转向灯的同时转动方向盘。方向下面介绍一下这个转向灯的使用规则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拐弯灯如果转向灯闪烁不足三次就实施转向行。现在的很多汽车呢有车道偏离预警、车道偏离辅助等等，这些公交车会发出提示并自动回正方向盘，这也从技术上。
1: I got you, baby.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名的有时候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汽车的防撞梁，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样的高强度钢材呢？其实防撞钢纸才行。汽车的防撞钢梁是一种车身结构加强件，主其中呢，前防撞钢梁用来保护发动机、变速箱、散热器等重量，首先承受撞击力，变形吸收部分能量，然后吸量，最后剩余的碰撞能量传导至后方的连接部位上。前防撞钢梁最重要的作用是变形吸能，传递碰撞能量。撞事故的时候呢，碰撞能量没有得到吸收，就会全部传递两侧身了。所以防撞钢梁的强度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太软太硬。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中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2: 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夜拜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电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程序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凭 App Store 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生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分线5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
1: 康。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人。

并且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14岁，三哥送了他一把吉他，才帮他打开了音乐，报名参加了香港业余歌唱比赛，没想到一举拿了奖励，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就学于台大数学系，虽然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那时的周华健还在大学里勤工俭学，

1989年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这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下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宝贝声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心。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和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听。
1: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王、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知。
2: 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鱼。
3: 吉娜昌吉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于周华健一专辑，一出就突破了400万销量。原曲是日本作曲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而台湾词人厉曼婷根据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进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

出嫁的前一天到底会有怎么样的作词作曲，江建民编曲，同样是收录在周华健。周华健进入到歌坛几年后啊，觉得很难突破，同在鬼了一首女性视角的歌，因为自身的音域呛一些，合唱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啊，歌并没有大获成功，直到有徒弟李杜。当李杜听到 B 面的第一首《明天》周华健的许可之后，李杜便把这首歌经过李杜的翻唱以后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歌曲演唱会上也翻唱了这首作品，李杜也因此奠定被人们称为滚石的女版周华健和另一个万芳，似美好却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首用女生的诗也有一番韵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龙和他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

感受到歌曲当中所传递的轴，歌的情感是发挥到了极致，他用温暖而又富于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充满了感情，让人不接种温柔他都能够去完美的把握，使得听众去完全沉浸。这首歌的编曲也真的是非常出色，洪静瑶的编曲深情而又舒缓的氛围，旋律的编排恰到好处，于动人心弦。孤枕难眠这一首歌曲至今仍然被人们为它的音乐魅力，更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思念的时刻，这首歌都能成为人们心灵寄托抚慰。

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主打歌《其实不想走》的好歌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该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和专辑，这是周华健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张专辑之一了，让他真正的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头号人物。

搭配，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困惑，以及面对爱恨情仇时的那种复杂的心境，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这句歌词更是将目三分。或许在这喧嚣城市的滚滚红

0: 月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本世界》《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虎音剧。
0: 当家人物，金曲大当家。
2: 1995年，被由律师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是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的奇遇。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

爱相随就像夏日的微风，悄无声息地在华语坛火了。这首歌是刘思明用文字描绘的爱情画卷，再加上周华健那独一无二的嗓音，简直是把这

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邀请。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为了抵抗坠落的组织架构，撕毁应届生的 offer， 所有的动作都在说，虽然还在船上，但黄若维已感受到周围的波动。若指导人生的智者也曾是大厂高管，当今一副40岁以上的简历，大厂不可能收了。

你毕业于普通一本，怎么看这些人都比自己优秀，有没有岗位需要的具体能力的描述？招聘这五年，黄若维换了五个领导，同期入职的人剩下简，是大厂人缓解不安最有力的抓手。高情充盈身体，想到保险这个东西，你活得越久，华摩店会员出去做全身 SPA， 两个按摩师断头。君君上过一次培训课，在那节课上，老师把主旨高净值人群和下沉人群，中间则是三个中产，30到100万的典型中产，100以上的泛一部分由互联网行业在过去十几年里造就，去的嵌入不同层级。老师说，高端保险在表的中产客户群，大厂人的不安是改写来最不喜欢年轻客户，一听到保险两个字，他们表现出的嫌疑解，年轻本身就等于确定和安全，用风险轻人面前加上限定词大厂，情况就不一定会回复一下，不管买不买，至少想了解一下保险。做相应的高薪与传统行业划清界限，各家期大小周重塑了一代人的生物钟。

靠身体赚钱的大厂人看不起病，或是买保险的精髓在买而不在保险，比如出头远的重疾险覆盖了什么，又能提供什么，如何对齐，在他的耳朵里自动转化。第一，您的安全感，大厂人才能放心地把身体交给大厂。44岁那年，业务是他的孩子，他很顾家，所有时间都属于工作，能听到早起的鸟叫，睡6个小时再模板着工作目标，打听其他大厂最新的战略动作。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前会绕过一个巨大的弯道，骤然的来了，冷汗沿着额头往下掉，他一边吃薄荷糖一边后，他想要不飞机不降落也行，但他每场离市区近，见客户和同事效率更高。

0: 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国剧，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

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那些希望通过保单来。当了近一年，在全年公司和对手大厂的业务团队同时抵达某个站，晚上开会，大家压低声音，以防被窃取机密。业务增长很快，公司群聊总被红色的喜报数千万奖金，对刚工作的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加班代表着大厂的志气，加班就是安全。黄若维就觉得中加班大厂没被裁员的关键，但大厂也会像失去动力的火，几轮降本增效组织变革，把所有能折腾的方式都挖掘出来，成为新手段。简单理解，就是花最少的钱，人的身体边界被工作入侵，逐步让渡，直到人家大厂时，黄若维39岁，喜欢扎丸子头和龟，后脑勺的头发掀起来，藏着细密的白发。他拿着镊子，工作带来的疾病出现，大厂人均结节，一位有结节。张凤曾亲眼目睹一个荒谬的情景，撩开另一个人衣领问，你也做过甲状腺癌手术？疾病长，成就感少了，身体里自然分泌的肾上腺足够加班，让张凤发烧感冒不断。为了保证绩效，发现身体里一个指标明显异常，医生说如果有袭击。原先仗着年轻底子好，大厂人用重疾险也对他们关上了门。那天张凤发现自己每天递了辞职报告，

给保险经纪人小文发私信咨询保险，却在他回复百人出门旅行的照片刚刚发布。该玩玩该焦虑了，这是普通人的生活惯性，要经历一段时的降温落在地上，那一刻担心忧虑恐惧才当一个大厂人开始买更多保险，意味着大厂的生活你的业绩。黄若维的业务线今年的业绩目标极低。

并提出三条具体的改善措施。可能是甩不出大厂，上班没多久，一位新来的同事时不时的在LINE跟他吵架，同事担心做这块业务会背锅，会提起你去留痕。

0: 作的价值。几年前部门氛围还特别热闹，如今工位只有安静，还有下地理标志，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是一种身的状态。每分钟从嘴里吐出的字数，大厂的每一个日子都流体和心态。张凤越来越焦虑，离 TNT 要怎么吞下去。他走出公司翘班去跟自然合影，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笑。
1: 你那里下雪了吗？
2: 我这里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微融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两集，好像坐上了时光机，那思绪被冻霜凝结，那你说的话可是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1: 你
5: 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
6: 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从字节最鼎盛的时期，带着字节工牌走上地铁、网。大厂曾赠予人们许多。黄若维说自己是从山东老家出发来到北京，踩着一本线上了段给你报了，你也不用经常来上班，你可不可以不要走书？后来跳槽进了更大的厂。八零爱客房，一发下来工资，存够首付就去买房，比昨天好。她跟丈夫都拿到了大厂的期权股票，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十几万，高端医疗保险报销了一大半，她和丈夫自己的不和尊严。那份高端医疗保险来自香港一家保盖周销一家三口，除了报销就医看病的费用，她也带有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她唯一的缺点就是昂贵，当年买港险的大厂人也在增加，去香港买保给锁再上一道锁。那位香港的保险中的好友是一层保障，到香港的那天，保险经纪人邀请周的房子，他有四个孩子，毕业于英国一所知名的学校，自己的方式，但也确实给了他安心的感觉。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分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不停的有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用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着不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大架设在高楼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但买下保险之后，陈志华反而更焦虑了，因为我有大几万，现在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要是有天失意，然有更重要。

觉。刀状静电感是有限的，在保险与保险之间，墙壁与墙壁之间，与艾克相比，黄若维更幸运一些，他还处于跟保险的养老。他还有些后悔没买一年20万的储蓄险，买了搬家健身房的会员卡，有一家黄了6个月他才刚发现，护肤年卡。生活里看似不稳定的因素都被他消失时的一个画面。西二旗的网约车上，司机得知他口说，你们的产品改变了我的生活，高速两边的光明，我突然觉得每天走的高速很漂亮。我但现在他最需要做的是把年终汇报的压力均匀传到他的领导，大家都有危险。去年冬天在白雪皑皑，他踩着滑雪板在雪地里穿行，进入栅栏，就算是摔倒，屁股被绵密的雪接住，继续飞驰。风从两颊摩擦着过去，能随意摔雪，他至今仍在回味。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安全感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球，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沟谷和危岩附近尝试坠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目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

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的。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在这里，每天都充满了纸，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不言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适合你。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让调皮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一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会员飞上了蓝天。

岩泉梦飞翔无人机的岩学基地，涉嫌队员们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轻盈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以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的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带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

0: 早上好。
1: 同学
0: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好，谢谢老师。
0: 校牌，
2: 谢谢。
0: 别客气，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
1: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我们来说一说，
0: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西边钓鱼，
1: 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1: 请坐。我们翻到书。
0: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
4: 你快点。
0: 好。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0: 上玩耍打闹，不翻越
1: 绿灯行，过马路走斑马线，
2: 我们过去看看吧。

全国文明城区建设税。好的，欢迎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叫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哈，就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抗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虚伪，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

0: 期六，农历4月21日，北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
0: 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
0: 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1: 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时节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一同

通过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余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总理等。鸣礼炮21响，

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要以建立化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座基石。中方愿同老方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增进。

0: 总书记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 金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一座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就业优先

0: 折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营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踏实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0: 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开展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新物种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构筑时，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其实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

0: 了。
1: 昨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收麦子。包片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
2: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一会儿我就记不住人了。
3: 等一会儿，
4: 等
3: 情况，
4: 等情况，等那个，
3: 着急了。
5: 对对对，
6: 一个着急，再一个取这麦子。
2: 我说这个，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给人要。那你就
1: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当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种子可能能收获。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

0: 什么？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
0: 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报纸摘要》。

0: 地将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九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跟我。
2: 自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里不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这条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
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6: 扎实推动毛泽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
2: 点赞潮头，发时代先声。
7: 北京时间广播电台。
8: 书接前文，海域的时候，越

听不懂的话，指着海盗互相的叫着，跟着一个非常健壮大步流星的奔向了海盗。还没等押送呢，把刀子插进了海盗的胸膛。别的土人也学他的样躺在了这个船甲板上。何靖拔出了佩剑，大声的喝道，个个的亮出了兵刃，眼看着这就是一场厮杀。但是这阵船上朝着郑和呀磕头，嘴里哩哩哇啦的说着，马欢把他海盗的欺凌，海盗时常跑来抢夺财物，前看见这些人穿着海盗的装束，一时冲动，忍无可忍。教导酋长也在旁边一个劲儿的道歉。郑和就说了，对这些凶只是啊，我原来想利用他们当向导去捣毁陈祖义。老酋长一听明军船队要去消灭海盗，天大的恩人，天大的恩人。那个领头杀海盗的青年人名叫白利卡，他熟悉黑石礁的地形，酋长还有他的儿子让到了舱里的奉茶以后商量剿灭，用这个华子运到岸上掩埋了。另外有人负责招待进行摆宴招待客人。当天晚上郑和派出八桅的马船，每一艘船上都有两名土人当向的头船上，船只啊乘着黑夜起锚进入海洋。岛屿这一带的岛屿盛产海参等啊水产品，过去、啊、常常的赶海来，所以说这会儿虽然说礁石密布，河树水底下有暗礁，丁峰嘱咐击灭了船，顺序的前进，慢慢的就靠近了主岛。这明军的船队靠到海岛之上，海岛放哨来匪，海匪这才看见明军的船队岛上吹起了这锣号。

求到来的海匪船只全部送给了当地的土人，让他们改做渔船，拿出一部分分给了岛民，然后告别了老酋长，继续西行。人呢排着队在这个岸边欢送着船队，男人呢边歌边舞感谢他们。从这海匪摸上他拉着何静的手，淌着眼泪依依惜别。陆地的影子在自己视野里消失了，随着海风隐隐约约的传来。郑和的船队继续，马斯加就是现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要扼住了东西南北各条啊海道的通路。他的酋长叫拜里弥苏次，听说中国船队大船停稳之后，他跟副使王景洪下船带岸国的使者，一时之间鼓声号角声喧腾起来。拜里欢迎郑和跟王景洪，郑和向拜里弥苏次，满次加以前曾经臣服于汨罗，就是拜里弥苏次派使者到中国去见这个明朝皇帝。弥苏次织金的文绣，削金漫帐等等，希望中国皇帝把半岛上的主封给予这个封赐，就让工部制作了一方满次加国王的金印，还有国王写了封赐的碑文，找这个石匠刻在大理石，郑和一起带来。郑和宣读了皇帝

选出好的做这个种子，船又有些农具，你们就把农业发展起来，怎么样？拜呀，感激不尽了。不过我不明白，龟时辰带着庞大的船队点了点头啊。但是这只拜礼呀，用手挠挠头，那样才能卖出好价钱。比如说，你卖粮食给我，还有个机会，卖高价，反倒要教我们自己生产粮食。哈哈大笑，我怎能说不赚呢？我赚的是友谊啊，是多少个是互通有无，大家伙都有利，成人之际来抬高级，我们是中国人。拜礼这只双手合十，谢了又谢，当场体脚差的100名出身农家的将士留在马四家，再派10名铁匠跟10名木工，抓紧时间打造一批农。许多人纷纷的报名啊，船队选的人呢也派出来，什么锹啊镐啊，用来啊开垦荒地。郑和又发布船只之外，其余的全部在这个岛上开荒3天。是满次家主岛跟附属的这个岛屿上到处都是欢歌笑语，几句当地的土语，跟这个岛民咿呀呀的聊天，连比划带说。和脱下了官服，换上了短衣，也来参加开荒。想不到地位这么高的船队主帅竟然也会干一把铁镐，站到了郑和的身旁，学着郑和的样子。一结束，满次家从这个半岛的尖端起，直到内地的阴展的农田呢，拜礼到这阵乐的那嘴巴都合不上下。他到了船上见到了郑和，哎，对郑和说的，你船队各国去都要从贵国这走，以后会常常的麻烦，帮助你行吗？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想既然船队要经常来，带来带去的很不方便，我拨一个岛子给你，你在个岛里卖出的货物

是贸易。中国跟满次家虽然说国家大小有别，但话可说，只好默认和远洋船队离开满次家，继续的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永历四年，远洋船队离开了满次家，继续西行，沿途的许多敌人做生意，于是纷纷拿出自己的特产来交换，做了官名正五品，负责每到一地他就指挥属下买，叫速算手啊，说个白话就是会计，将这个货物搬到这个岸上买或者交换。这些货物大多是绸缎、瓷器之类，香料、胡椒还有药材，双方公平交易，彼此都很满意，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到了西兰山海域，这支郑河前方啊，经过西兰山时不要上岸做生意，因为啊，是一个横暴贪婪的家伙，不但跟邻邦不睦，还经常的抢，让这个邓和对他多加小心。邓和呀，听了这，走过西兰山海域继续西行，正走着后边的船只啊，用邓和命的船队停航。不一会儿，一艘啊三番的西兰的使者登船拜见了邓和，让这通事传话说，在上天朝邓和大帅听说大帅率领商船队盼望，不料邓大帅瞧不起毕邦小国，竟不顾为使者向大帅请示，这是什么缘故？

0: 大帅请示，这是什么缘故？啊，
1: 只因船队行程紧促，故此没有打起贵国回航，只是要多给贵国添些麻烦啊，不敢我行这个北行。远远看到海中有三座大山，行着山的中间狭窄的水道驶进去，正和冷笑一样，山形成的水道驶入，穿过水道一看，离开过他告诉郑和说，这个总名应该叫翠兰屿。这个王郑和下令船队以这个战备阵型停泊，保证两者围绕，然后派通事费信带着几件礼品随着随来的一位西兰大臣，他就说了西兰已经，郑和随口的答应，当夜无话。第二天早晨呢，岸边搭上这个跳板，户部郎中指挥买办，还有办指小货车到了之后，那穿上伤员服装的都指挥丁小车团团的围成了一个大圆圈。这个小货车是独轮的，铺着一会儿西兰山的居民陆陆续续的赶来做买卖。有时这感情盛产宝石，有红雅菇、青雅菇等等的品种，十分的名贵。珍珠也是这的特产，可以说比居民购买的主要的是绸缎，因为此地不产这个遮住了下身，所以说古代这又叫裸行国买卖的事情。中午船上派人送来了午饭，当地的居民还都来了，嗷嗷的吼叫声，好像这个海潮激岸一般，身上挂着各种颜色的羽毛，舞着弯刀弓箭还有梭，真看不出有多少嗷的。丁峰其实早有准备，摆到了地上，然后把这小车一竖，一辆紧接着一辆圆形的木城，将士弯腰藏在这个车后，注视着亚列苦奈尔，他把这个郑和的船队骗回来，搜集了这个木城团团的围住，逐渐跟这梭镖噼啦啦的小车的后面，丝毫无损。亚列长，
2: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亲。

0: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南京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朋友感觉

特别实用，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的话题，不急就能做的体检项目到底有哪些？从头到脚自我体检清单，让您认真听完这一期节目，你就会发现，而且比你想象中简单的多。先问来的还是慢慢来的？答案其实很清楚了，绝大多不是一天就形成的。高血压、高血脂、高糖、睡眠问题等等，他们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考试一年考一次，告诉你这一年大概怎么样，单人检验，每天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及时发现大麻烦。我们平时总说早发现早诊断，吃又少，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人呢，只有疼得受不了之前，身体其实已经给过无数次信号，可能和肾心脏都有关，嘴里长期发苦发臭，大便颜色形状突然改变，很多人不当回事，偶尔闷一下，心慌一下，忍一忍就过去了，却可能是您的心肌。所以今天我会带着你们从早上醒来到能可操作人人能坚持的每日自我体检项目，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观察。一天的自我体检，从您睁开眼的第一分钟就可以看，前一天的状态、长期的隐患都会显露出来。闹钟炸醒，醒来第一件事儿，别着急摸手机，先问惊醒还是昏昏沉沉，想继续睡。醒之后软，白天会不会动不动就犯困，甚至坐着都能时依然疲惫？白天频繁犯困，注意力差，记忆力、睡眠质量差，是贫血、甲状腺功能减退偏重。很多人都觉得我就是懒，就是累，其实啊，不用情况，这是身体在告诉我们内部的能耗。我们来看一下脸色，镜子里的第一信号，色是否红润有光泽，就说明你的气血通常是不，那可能就是贫血，气血不足，脾胃弱，肝能肌特别的发红，那就要留意血压偏高，心脏非凹陷，那不只是熬夜，还可能是肾虚。睡眠呼看美不美，帅不帅，更要看颜色健不健康。早上照镜子特别看一眼眼皮和脚踝，偶尔肿，没睡好，有点水肿。如果连续几天早起肿，可能就是您的肾脏、心脏、甲状腺蛋白质不足有透。舌头呀，它是全身内脏的一个窗口，我们正常的健康的舌头应该呈淡红色，还有薄凹陷，以下情况呢就要注意了。比如说舌蛋白，我们就说舌红少苔，那么就说明阴虚火旺，熬夜多黄，那就说明您湿气重，积食胃肠有热，代谢说明脾虚湿气重，水肿体质，那就一定要立刻引起重视，可能是和脑血管还有点。我们来闻一下口气，不只是尴尬，更是健康的信号。如果说是轻微的这种气味哈，那可能就是正常的。如果是长期口臭发酸发苦，还有腐臭味，那可能就会真杆菌肝胆有问题。很多人一上来就用口香糖，是找到我们发苦发臭发酸的一个源头。色和泡沫，早上第一次的排尿浓度最高，就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是深黄像浓茶一样，那么说明是发现了有发红尿血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泡沫多久久不散，那我们就要警惕。如果有尿频尿急尿痛的情况，那可能就是泌尿系统有感染。精神、脸色、眼睛、舌头、口气、尿液，我们就以气血、睡眠的一个初步筛查。好，说完了白随时随地的检查。

这些检查呢，就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您可以随时做一个小测试，正常走路、爬楼梯，胸闷、胸痛、有压迫感，平时不怎么动，都胸闷短，血压、血脂都可能有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非常关键。再来检查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这是脖子会不会僵硬、酸痛，转头会不会咔咔响，腰毛费劲儿，手指、膝盖会不会麻木。

前预防。再来说一说消化与三句话，到点吃饭有没有食欲，吃完之后会不会经常打嗝肚子胀，食欲突然下降，胃溃疡、幽门螺旋杆菌、肝胆胰腺的问题。所以饭有没有食欲，吃完之后有没有胃胀、反酸、烧心，会不会常打嗝、肠胃科就医。还有呢，就是情绪与压力，只是身体还有心理，每天简单问自己，我最近有没有情绪低压、没兴趣、不想说话，压力大的时候能不能抑郁啊，会直接毁掉睡眠、免疫、肠胃、心脏、皮肤、内分泌项。还有呢，就是喝水问题，也是我们一定要，有些人明明喝了水还极度口渴，还要留意这个，有一些人呢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夜间盗汗，这可能就问题了。好了，稍事休息，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一会儿见。

0: 全国的未来，海洋的捍卫者。
1: 我是海军林业舰舰长高克，16年至今已经航行了20多万海里。
2: 国防部新闻署局，
1: 虽然航海时经常会面对惊涛骇浪、危局险情，也门撤侨时大家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护照有用的地方不在云上，任何地方都有解放军像这样的迎接你回国。挺进大洋，建功深蓝，欢迎加入中国海军。
0: 国成就坚实人生，强盛国家。
3: 喂喂，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
4: 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以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着来聊每一天给自己做的一些必做的检查。也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大小便的一个检查，到的日记本，小便是肾脏的日记本，每天看一眼，能把我们大便的颜色、形状、频率。正常的大便颜色是黄褐的，频率是每天1到2次或1到2天1次2次的，就是黑便像柏油一样黑亮，可能是消化道血，那可能就会有痔疮、肛裂、肠道息肉，甚至不纯正，那可能就是咱们的肠道菌群、甲状腺、肠易激综合症习惯突然改变，并且持续2周以上，一定要去检查。再来说一下小便啊，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被浊软变多，排尿费力，尿不尽，可能是前列腺的问题，不要。好了，说完大小便的问题，我们再来说一下皮肤，哎，淋巴结多出来的一个早期信号，我们可以给自己做一下自查自检，这就是靠自己摸出来的。皮肤啊，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个。

有没有新长的痣，形状不规则，颜色不均匀，变大，最简单的方法。还有，有没有不明原因的瘀斑，这个白血病的问题。还要自查一下，有没有长期瘙痒脾方面的问题。淋巴结节呢，这个也是身体的一个警报骨沟。正常的淋巴结，它是小软光滑不痛，淋巴结肿大很硬，固定不动，越来越大，但是不痛的，所以一定要检查一下。女性呢，也要检查一个月固定一天，洗澡时做一次，看看两边是否对称，有没有内陷溢液，用手指平摸有没有硬块结节，要自己吓自己，但一定要去医院查彩超。早期发现呢，也是每年会夺走非常多女性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也是非常高的。好了，来说完了这个白天的我们一天的关机体验。晚上睡觉前花两的身体信号，简单问自己有没有哪里今天是不舒服的呀？还有饮食、睡眠呢？这些是不是都正常呢？偶尔一次不消失，越来越重，那就是提醒我们自己该去医院了。真的睡好了，能不能我们放下手机，10到20分钟就入睡，更早醒。睡觉呢，会不会有打呼很响、呼吸暂停？呼吸暂停不是睡得香，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往往有猝死的风险。那么在睡前一小时，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凹陷，很久弹不回来。如果说晚上、早上肾功能长期久坐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这里也为大家总结一下，只要出现，不要等到我们后面，那就是剧烈的胸痛、胸闷、压榨感。向左肩呼吸困难的情况，我们高度怀疑这种就是心梗、心绞痛情况。嘴歪、说话不清、事物这种特别模糊，还有剧烈的血半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要及时就医。还有呢，我们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就出现了严重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这不明原因的体重快速下降，这个时候也要高度重视了。正常的方式一下子瘦了很多的话，那可能就是糖尿病甲亢。痛来得不正常，来得很突然，持续不缓解。一律康这件事呢，其实真的从来都不是等到生病再去医治，而是体检很重要，但是每天的自我观察是更重要的。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为您的健康生活